0: 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11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亳州市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11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11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会金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啊，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的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1: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直接问一下，就是像这个11人制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5人制和这个像6-7人制的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班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0: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5人制或者说6-7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会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合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2: 嗯，你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1: 啊，没了，谢谢。
2: 哎，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说想问一下这个九留言说，亳州景点门票有没有便宜一点？能不能便宜一点？好，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王主任。
3: 好，
2: 你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传出声音更大一些。
3: 关于景区门票呢，因为现在目前呢，中秋国庆就要来了，我们针对国庆节呢，有一个免票政策，在10月1日当天呢，身份证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就是任何一个字的游客，可免四大景区：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其中一家的门票，四选一。另外呢，我们今年也首推出革命圣地联动免费游，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的游客呢，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和南京巷钱庄可免门票。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有坐飞机免费游，只要您持7日内的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呢，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道中宫等景区呢，可以免门票。另外呢，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和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的门票是，可以享受5折优惠。
2: 好的，好，感谢介绍。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就是我旅游的时候屡屡看到有人在那个古建筑上然后刻字啥的，我该给谁反映呢？
2: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5: 喂，你好，听众。
4: 啊，
5: 碰到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找景区的一个景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反馈，也可以拨打我们本市的文物部门的电话557-0789。这个破坏古遗址，这个古建筑啊，是明确的一个违法行为。核实过后啊，当事人轻则警告、罚款，如果造成损坏的，还要承担修复费用。同时啊，我们也会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一些游客们，在景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文物，守住我们的文化遗产，广而告之。哎，谢谢您。
4: 啊，好嘞好嘞，感谢您。
2: 哎，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我大概了解了。
2: 嗯，好嘞，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的网友留言。有问号留言说，体育公园的乒乓球场晚上的灯光非常暗，影响打球。宁也留言就是说啊，体育公园篮球场灯光普遍不太亮，晚上打球看不清，请及时去更换。还有一位网友袁留言说，南湖公园周边室外篮球场太少了，能不能在南湖公园内或者体育馆外围设计一些篮球场。这一系列问题，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6: 听众朋友你好，首先感谢对我们的工作的关注。嗯，是这样子的，就是针对你刚才反映第一个，就是那个体育公园乒乓球的场地和篮球场地的这个
2: 灯光
6: 的问题。体育公园呢，它的产权现在是属于那个城市管理局。对，因为它的我们就是线下呢，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和城管局来对接一下。看看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在南湖周围增加这个篮球场地的问题。线下呢，我们就是先到南湖周边先去现场先摸排一下，因为篮球场地它需要的面积也比较大。这一块呢，我们还要再和公园的就是管理单位属地单位来对接来沟通。看就是下一步我们就是积极的推进。但是首先还是建议你，就是因为体育馆的它也有几块这个篮球场地，环境也比较好，就是也建议还是就是到体育馆去先去打篮球。
2: 好的，好，再来关注一下 F 留言说，九盼的耀博园什么时候能开建？这个是属于文化旅游体育局吗？好，我们有请王主任。
3: 耀博园这个项目目前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
2: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应急局西小公园的健身器材怎么没有了？好，我们有请张科长。西侧有一个小公园，那边
6: 应急局在哪边？
2: 是在贵阳路气象原来的这个气象中心。对，
6: 这一块我们线下等到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找一下属地单位，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2: 好，
6: 他有电话留个电话吧。
2: 这位网友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哈，来我们会帮您来进行转办。有一位网友 F 留言说，为什么不卖旅游年卡了？王主任。
3: 年卡现在是正常售卖的。我们目前年卡呢是在，你可以通过畅游亳州微信小程序，搜索畅游亳州小程序，然后进入小程序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只不过这个年卡呢，目前我们的年卡是包括基本上是集中在人文历史景区，比如说花戏楼、曹操地下玉明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以及呢陈抟庙。另外呢，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那个年卡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年卡又增加了，就是你可以免费呢可以看两场演绎。一个是就是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的老曹的运兵道，和这个消失那个永远的曹操，这两个是二选一。
2: 哦，有位网友孙星星留言说，八部六条街作为亳州珍贵的明清古街区，为何没有得

0: 这个事情啊，这位网友就说之前也反映过，没有得到一个回复。咱们线下的时候，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到实地去看一看？
1: 线下我把这个问题就是和桥城区体育发展中心，我对接一下，让他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去。
0: 嗯，
1: 还请这个网友就是留个联系方式
0: 、嗯，
1: 到时候好和。网友联系。
0: 好的，再来关注网友。我留言说，会 BA 别的球队投入经费都比较大，明年能否增加经费保障啊？关于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马局。
2: 啊，看来我们的球迷朋友对我们亳州篮球队期望比较高呀。啊，感谢您的关注啊。我今年我们的球队，我总结了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队内特别团结，氛围特别好，然后队员呢尊重主教练，服从主教练，主教练呢也比较关心队员，指点队员。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特别有拼搏精神，就是从第一分钟一直拼搏到最后一分钟啊。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和球迷的关系特别融洽，啊，球迷特别支持拥护我们自己的球队，啊，当然了，那个今年我们呢位列进入了前八名，挺进了季后赛，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呢，在投入方面呢，因为是今年第一次参加举办会 BA， 我想呢，明年呢，我们会在今年的基础上，更加合理的，更加有准备的做好一系列的后勤保障。我想我们明年的比赛会更精彩，也感谢您持续的关注。
0: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家里住农村嘛，父母是农民，然后他有时候耕地的时候，听网上经常有时候看新闻，看到网上经常有人什么农民挖到一些文物啊啥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这种老百姓如果挖到在田地里挖到文物的话，比如说一些陶器啊或者碎砖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0: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4: 听众你好啊。如果结合我们亳州这个当地来说啊，亳州啊是历史文化名城。地下的文物资源确实比较丰富，确实偶尔能够碰到一些老物件和一些古墓葬。如果遇到这些事啊，包括其他的听众们或网友，记住三句话：第一个是别挖、别捡、别往家里面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内水、地下还有领域内、领海内所有遗存的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个呢是赶紧停工，如果发现了立马拨打我们文物部门的相关的电话或者是拨打报警电话。第三个是保护现场，其中最重要的是注意一下那个信息的一个传播，防止有心人，市文物部门会组织相关的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对，所以保护现场就是保护我们亳州的历史，千万别自己先动手。谢谢。
0: 好，你还有疑问吗？
3: 没有了，这个回答已经解答了我的所有疑问。
0: 好，再见啊。好，刚开始或者是节目中间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这个足球场。那现在的话，微信网友已经在留言刷屏，就讲到这个足球建设场地的问题哈。大家对这个还是比较期待的。当然了，这个马局也介绍了哈，包括一些计划。那这样，因为咱们的直播快要结束了，咱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您刚才跟网友或者是说的这些计划，包括5至6人制还有10人制的这些，大概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开放，好不好？有没有一个规划？
2: 5人制啊，或者说比较相对比较小的场地啊，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以全面检修、修复为修缮为主啊。因为呢，有些建设时期周期可能比较长了，的确有存在的破损啊，或者说老旧的问题。10人制，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推进，而且是非常用心的积极的在推进。 刚才我说了这个呢，受

0: 限于土地条件，
1: 嗯，
0: 还有占地面积比较大，嗯，我们正在向城乡结合，我们在逐渐的在考虑，在城乡结合部，我们在正在物色比较适合的地方，
1: 嗯，
0: 正在逐推进。我想这个也请广大球迷们放心，这个是本身一个是方面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第二呢，我们会提供越来越多、见识越来越多的场地供大家使用。
1: 哎，
0: 好，
1: 好的，
0: 谢谢，
1: 感谢您的介绍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0: 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庄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

0: 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侨城区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深陷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以下是详细内容。
4: 9月29号下午，侨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坚决打好秋冬季污染防治攻坚硬仗。区委副书记梁超主持，区政协主席卢磊出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通报了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卫岗镇、桥东镇、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桥城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分别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区上下要深刻把握秋冬季污染防治的严峻性、艰巨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抓好餐饮油烟、工地扬尘、中药材初加工污染等治理和秸秆禁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工作，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坚决打好水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推进开发区水污染整治、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整治等攻坚行动，抓实源头管控，强化监督执法，推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要坚决打好突出问题整改攻坚战，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构建查原因、拿方案、上措施、定责任、有实现、盯到底工作闭环，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改彻底。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区包镇、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包保体系，压实责任链条，织密监督网络，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环境实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侨城篇章厚植绿色发展底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侨城区领导崔文佳、张民、赵伟、郭全德、孙浩等出席会议。
3: 9月28号下午，侨城区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将至，全年各项工作也即将进入四季度收官冲刺关键期，保安全、护稳定任务更加艰巨，全区上下务必保持高度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情绪，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以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抓好城镇燃气、消防、建筑施工、有限空间、道路交通、工贸行业、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常态化开展拉网排查、专项整治和宣传教育，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要坚持标本兼治，抓整改、严执法、促攻坚、强警示，推动问题清仓见底，隐患动态清零，机制健全完善。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桥城区领导李亚、崔文佳、赵伟、潘成尧、孙浩参加会议。
4: 今年9月30日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松柏长青，英烈长存。烈士纪念日当天，皖北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我市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伫立，通过默哀致敬、敬献花篮的庄重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学生方成：
5: 正是革命先烈的牺牲，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学习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英雄故事，努力学习，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4: 市民夏明子：
6: 传承先辈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把崇尚英雄、争做英雄转化为爱国奋斗、自觉行动，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4: 皖北烈士陵园是我市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陵园内安葬着1447名不同历史时期牺牲的革命英烈，英明墙上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镌刻着永不磨灭的革命信仰，记录着可歌可泣的奋斗征程，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勇毅前行。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广鹏：
7: 缅怀英烈，重代传承，我们会把红色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激励青年学子铭记历史，崇德向善，树立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远大理想。
4: 皖北烈士陵园讲解员张斌：
8: 我们将持续深挖整理本地英烈事迹和红色史料，用心用情讲好皖北红色故事，让尘封的历史被看见，让不朽的英烈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国庆假期，为保障华佗百草园、韶华里、时光里、郭河夜话等主要景区国庆系列文旅活动有序开展，亳州公交抽调十台纯电动公交车，开通一条旅游定制专线时光里至华佗百草园旅游专线，运营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7号，每日9点至19点40，由时光里花溪楼站发往华佗百草园，发车间隔20分钟一班。夜间也有公交车运行，其中时光里至华佗百草园文旅专线21点至21点30，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时光里花溪楼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117路延长线21点至21点30，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亳州市中医院首末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
4: 10月1号起，桥城公交实施冬季运营时间。10月1号起至2027年4月30号，桥城公交所有公交线路末班运营时间进行调整，运营时间从18点30调整为18点。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 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1: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2023年6月26日，这是习近平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指示的主要部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主题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以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为根本使命，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重大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不断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着力建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更好地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嗯，你呢？
5: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3: 嗯，你来讲讲。
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5: 哦，
6: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8: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9: 味道不错，老婆。
10: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8: 啊，满足，真满足。
11: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8: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3: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4: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妈祖崇拜的成因是什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便是先民们崇拜的神灵之一。妈祖崇拜的历史距今已经有上千年，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对于漂泊海外的中华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在人们的记忆中，传说中的妈祖无私、善良、英勇、慈爱，他的故事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人民。那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历史上又流传着他怎样动人的事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
8: 有一部典籍名叫《濮阳笔事》，在这部典籍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记事中陆云迪奉命出使高丽。当他的船呢、航行到东海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飓风，

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于是呢就降旨为这位神女建了一座庙宇，并且他亲自赐给这位神女以庙额，就是顺济。顺济的意思啊，就是航行顺利的意思。我们说在人世间是不会存在神女的。陆云迪这艘船之所以不沉，是一个巧合，他所看到的这位神女只不过是他在情急之下产生的幻觉而已。可是朝廷上下对这件事儿却深信不疑啊。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坚信这位神女的存在，以至于啊，在几百年当中，祭祀这位神女已经成了沿海人民的一种习俗和文化。这位神女就是传说中的妈祖，也称天妃。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天妃崇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在北宋时期宣和年间啊，有一位官员叫徐经，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这部书中，徐经就谈到了妈祖的问题，虽然他所提到的妈祖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这部书有可能是记载妈祖最早的一部典籍。从此以后啊，记载妈祖的典籍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两部典籍最为重要，一部是宋人李俊甫写的《濮阳笔事》，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提到的这部典籍；另一部呢，是南宋人黄延孙所写的《仙溪志》。这两部典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记载了妈祖本人的情况和他的家庭情况。我们先看看《濮阳笔事》中的记载。李俊甫写道：梅州神女林氏，生而神灵，能言人修旧，死妙时言。这段话的意思给我们提供了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妈祖的籍贯是梅州，梅州指的是梅州语，就是现在啊福建省莆田市的梅州岛。第二个信息说明了妈祖的姓氏，妈祖姓林。第三个信息记载了妈祖早年的情况，妈祖早年呢非常聪明，能够预言人的凶吉。第四个信息就是告诉人们妈祖死后的情况，就是死后啊妈祖被供奉在庙宇中。类似的记载其他的典籍也有。我们再看看第二部典籍《仙溪志》中的记载。《仙溪志》中说，顺济庙本梅州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莫尔人慈者，航海者有岛必应，神父林愿母王氏。这段记载除了表明妈祖的籍贯姓氏早年的情况和他死后的情况以外，还补充了两点。这第一点说妈祖啊生前他为巫，这里的巫指的是巫女，他能够预测人的祸福。在中国古代的巫女啊，跟后来我们所说的装神弄鬼的巫婆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不要混淆。在古代巫女啊，她是主持祭祀鬼神的一个女性，她还为人们祈福消灾。巫女啊一般懂得占卜、星历

0: 甚至还懂得医术，所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妈祖呢，就是这样一位女子。以上这两部典籍所记载的有关妈祖的信息，为我们勾勒出了妈祖她自己的情况和她家庭情况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到了元明清时代，关于妈祖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妈祖的名字也有了，她叫林默，是林院的第六个女儿。妈祖的出生年月也明确了，所以我们看记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信息在妈祖生活的宋代没有记载，反而在元明清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信息呢？我自己个人分析啊，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随着历朝历代对妈祖的重视，人们不断地去挖掘妈祖的史料，而使得妈祖的记载越来越丰富，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妈祖的故事啊，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把其他神话中的这些细节附会到妈祖的身上，甚至中间还有添枝加叶，使得元明清时代记载妈祖的信息不断的增多，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就告诉我们，在元明清时代对于妈祖的这些细节的记载，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已经难以辨别真伪了。但是从历史的典籍记载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妈祖啊，生前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女子，只不过她在先前比别人聪明一些，懂得一些巫术，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呢心地善良，所以人们才逐渐的把她神化。那么在宋代以后的历朝历代，人们为什么要把妈祖神化呢？我们先看看被神化以后的妈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一个什么样的海神。
1: 从历史记载来看，妈祖确有其人，并且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普通的女子被人们赋予了很多传奇色彩。在1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妈祖的故事被人们不断演绎，关于妈祖的传说不胜枚举。在广为流传的故事中，妈祖往往具有非凡的神力，先民们经常把祈盼海上安宁、一帆风顺的愿望寄托在妈祖身上。也正因如此，妈祖的故事越来越多，也愈发受人尊敬。那么流传在民间的故事中，妈祖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她的身上有哪些可贵之处呢？
0: 总体上看，妈祖她是一个正义、善良、能力非凡的海神。具体来说啊，妈祖在历史的记载中，他有四大正能量。这四大正能量啊，第一就是他为民造福。在妈祖的故事中啊，为民造福的故事那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湄洲屿附近呢有一个小岛非常荒凉，有一次妈祖游历到这里，恰好妈祖的母亲呢差人把一些菜籽油放到了这个荒岛上，妈祖呢就把这些菜籽油撒到了荒岛上，不久荒岛上就长出了油菜，满山遍野一片青黄。从此以后一年四季开满了油菜花，周围的乡民都到这个小岛上去采集油菜花和油菜籽，这就是为民造福啊。 后来人们把这个小岛叫做蔡子屿，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南宋绍兴25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在福建沿海啊发生了瘟疫，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妈祖知道了，突然有一天他就降临到白湖附近的一家人家，他就告诉这家人家说啊，距离白湖大约1丈左右的地方，这个地下有清泉，这个清泉可以为人治病，也就是说可以解决瘟疫的问题。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可是大家都感到白湖一带啊都是盐碱之地，怎么会有清泉呢？可是大家又一想，这是妈祖说的呀，不会有错呀。于是大家就在白湖1丈远左右的地方就开始挖，挖了很深也没有见到清泉，但是人们坚信妈祖说的是对的，所以就继续挖，没挖几锄头，突然清泉奔涌而来，大家争先上前饮用，结果啊，喝了这个清泉水之后啊，病好得很快，这也是一个为民造福的例子。这是妈祖的第一个正能量，他的第二个正能量就是铲除邪恶，铲除邪恶也是妈祖的职责呀。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邪恶中啊，有两类，一类来自于人类，还有一类来自于海中的恶神。在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在东海里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呢名叫燕公，这个燕公时时到东海里兴风作浪，使得周围很多的渔船都倾覆了，遭遇了海难。有一次妈祖游历到东海海域，恰好碰到一个怪物，两眼突出，留着长髯，在水里翻江倒海，随着潮一沉一浮，周围的渔船顿时处在危险之中。妈祖立刻现身，这个怪物一看妈祖来了以后啊，就害怕了，立刻表示臣服，海上又风平浪静。可是这个怪物呢，他是口服心不服，等妈祖离开之后啊，他又一次兴风作浪。后来妈祖说啊，死妖不除啊，海上永无宁日，于是呢就抛出长绳把这个怪物就捆绑起来了，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恶神就给铲除了。类似于这样的传说呢还有。第三个正能量就是海难施救，海难施救是妈祖传说故事中最多的一类，从宋代一直到清代都有这样的传说。比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元代的至顺元年，元朝政府派出780艘船舶运送粮食，可是当这几百艘船舶刚刚航行到海上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飓风，海上是风起浪涌，惊涛骇浪，把这个船队打得七零八落，几千人都在不断地站立哀嚎。这时候啊，带地的官吏立刻就面对海天祈祷，希望妈祖能现身帮助脱离这个困境。话音未落，只见一片乌云出现，在乌云里就出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艳影在绿色的伞盖之下，这显然就是妈祖，身后还闪烁着火光和彩光。不一会儿呢，海上就风平浪静了。正当这个官吏要把这些被打乱的船只集中起来继续扬起帆篷航行的时候，突然天空中传来了妈祖的声音，可向东南孤岛靠泊，就是让船队啊 到东南方向的一个孤岛暂时靠泊。官吏一听，连忙率领着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到了这个孤岛停泊了。刚刚抛锚，海上突然风雨交加，海况又变坏了。这样呢，这个船队就躲过了一场灾难。妈祖的第四个正能量就是助师抗敌。关于助师抗敌的传说啊，在妈祖传说中不多见，但是呢它颇受各朝各代朝廷的重视。在《天妃显圣录》里边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在明代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倭寇骚扰浙江沿海。当时呢，都指挥张柱率领着浙江定海卫的水师出海进行防御。可是呢，倭寇啊，海上作战经验丰富，他把船队分成几路，分别断绝了张柱水师的退路，甚至逐渐形成了对张柱水师的包围，使官兵啊处在一个危险之中。这时的官兵也非常的困乏，可是大家想到了祈祷妈祖显圣。不一会儿呢，海上突然起了风浪，这些倭船在风浪中啊就不断的颠簸。后来逐渐的使这些倭船的船尾对向了官兵的船头。正在这个时候啊，在官兵的船上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上下跳跃，并且口中大声喊道：“赶快越州破贼！”张柱一听啊，这肯定是天妃下的指令啊，于是就命令大家奋勇杀敌，先冲上倭船的重重有赏。这样一来，一下子把官兵的情绪就激发起来了，战斗精神迅速地迸发出来，跟倭寇展开了战斗。倭船啊，阵脚大乱，死伤无数，有的掉到海里，有的被斩杀。这样呢，官兵就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助师抗敌的例子。所以，正是在上千年的流传中，人们赋予了妈祖这样的责任和神力，才使得妈祖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这些人们的崇拜。一代又一代的人把他尊称为妈祖。在福建话中，妈祖是对那些有名望的妇女的尊称，也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就是娘妈的意思。历朝历代呢，又给妈祖加了很多的封号。到了元朝至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朝廷啊以妈祖庇护漕运有功，封他为显济天妃。到了明朝的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朝廷又以妈祖屡次护航有功，加封天妃，并在南京城外修了天妃宫。从此以后，人们又尊称他为天妃。所以这样看来，妈祖是民间对他的称呼，而天妃呢，是官方对他的称呼。
1: 物理洞岛，一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岛屿，有大量神秘的宝藏隐匿在这片清澈澄明、暗礁散布的水域间。20世纪90年代，一艘沉船“黑石号”在物理洞岛附近被打捞出水，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物理洞岛所在的水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重现世间，也不足为奇。然而，黑石号的发现还是为世人所震惊。随船出水的这批珍贵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在其中甚至首次发现了完整的唐代青花瓷，以及一些前所未有、造型奇特的珍贵瓷器。 黑石号以其绚烂夺目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中外海上贸易的图景。黑石号重现世间，许许多多的谜团也跟着浮出水面。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它有着怎样的航行线路？这艘满载中国瓷器的船只将驶向何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妈祖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如今世界各地华侨聚集的码头埠口都能见到妈祖崇拜的文化印记。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原因让妈祖文化流传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为何会被神化为能力非凡的海神？除了妈祖自身的优秀品质外，还有哪些更深层的原因呢？
0: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形成对妈祖的崇拜，与妈祖所体现出来的四大正能量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今天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妈祖崇拜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这些原因呢概括成4点。第一点，就是源于神灵崇拜的习俗。神灵崇拜啊，由来已久，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神灵的崇拜。早期的人们认识到会给人带来生死，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随着后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复杂，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大自然的背后还有神灵来主宰。于是呢，人们就把对自然本身的崇拜转化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这就是神灵崇拜的由来。对于海神的崇拜也是这样，人们开始呢是对于大海本身的崇拜，后来逐渐地转向了对海神的崇拜。事实上，在妈祖崇拜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崇拜海神了，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所崇拜的海神是不一样的罢了。当妈祖出现以后，人们认为啊，这个妈祖经过不断的塑造，它更加适合人们对海神的需要，所以就把妈祖塑造为海神，人们逐渐统一于来崇拜妈祖，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妈祖崇拜。第二个原因，航海者的精神需要。与大自然的其他事物相比较，海洋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深邃浩瀚，变幻莫测，身处在大海之中，处处都是危险。这些危险有来自人的，也有来自大海本身的。早期的人们呢，对于这些危险往往是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就期盼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这些危险，让他们出入大海能够平安，让他们能够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谁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呢？那自然就是海神了。于是啊，塑造一个神通广大、见义勇为的海神，是人们在精神上的一种期盼。那么为什么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唯独把妈祖塑造成海神呢？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海洋文化中，像航海这样的事业往往非常忌讳女性，而妈祖她是女性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三个原因，妈祖的身世背景。以上呢，我们简略地了解了妈祖的身世和她的家庭背景。 从他的背景中。

0: 我们看到了妈祖身上有三个非常显著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妈祖能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根据自然的现象啊，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第二个优点，妈祖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乐于救助那些善良的人们，而对邪恶的东西啊，他是嫉恶如仇。第三个优点，就是妈祖啊，他敢于见义勇为，有胆有势。除此之外呢，妈祖还来自于人间，他本身是一个鲜活的人呢，更贴近广大的百姓。所以把这么多的优点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是非常少见的。人们或许会认为啊，妈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塑造和完善，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海神。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航海中的机缘巧合。我们说，虽然妈祖他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懂得占卜、星历、天文地理，甚至是医术，他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呢，这些预测有可能预测的准，也有可能预测的不准。要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话，还有一样东西不可缺少，那就是机缘巧合。所以在妈祖传说中啊，很多的例子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机缘巧合。比如说，在妈祖21岁那一年，福建地区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树木都干死了，河流干涸，农民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有人就说了，非请妈祖出来求雨不可啊。于是当地的官吏就把妈祖请来求雨，求雨完毕之后啊，妈祖就说，今天申刻一定有雨。申刻呢，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段，人们就期待着。可是呢，这一天到了5刻的时候，依然是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没有一片云彩。5刻就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这样，请他来求雨的这个官吏呢，就产生怀疑了，说你看看，这个被称为仙姑的女子，看来啊，不足以称神，她称不了神，为什么？她预测的不准。可是没想到，不久天上就阴霾四起，紧接着就是风雨交加，雨下的非常之大，平地水深3尺啊，使人们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妈祖预测的如此之准，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可能发生的，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妈祖在求雨之前，根据他掌握的知识，他看到了暴雨来临之前的一些征兆，于是就对大雨的到来做了初步的预测。预测完了以后呢，机缘巧合就出现，妈祖的这个预测加上机缘巧合，就使得妈祖求雨成功。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正是由于了以上4个原因，妈祖的崇拜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经久不衰，以至于形成了在今天闻名世界的一种妈祖文化。
1: 在上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妈祖崇拜从一种美好的祝愿

0: 渐演变为一种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妈祖文化继续向世界各地传播。它不仅仅是沿海人民的精神寄托，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那么，妈祖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都留下了怎样的习俗？它为沿海人民提供了怎样的精神动力呢？
1: 请继续收看
0: 《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
2: 那么，妈祖崇拜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啊，我在这里概括为三点。第一点，为航海者提供精神力量。在中国的古代啊，人们对海上出现的现象无法解释，当时的航海条件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力量起的作用特别重要。比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郑和每次在出海之前都要举行祭拜妈祖的仪式，祭拜完了以后，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都能够获得成功，与妈祖的崇拜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中国的沿海还有一种习俗，在古代造船的时候啊，在造船的同时还要建造一个这艘船的船的模型，把这艘模型呢一定要供奉在妈祖庙中，据说这样妈祖才能够高度关注这艘船，保证这艘船的安全。那么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沿海还在经常举行一些祭拜妈祖的仪式。那么今天这些仪式呢，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出海者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在古代传说中啊，有很多在海上转危为安的例子，说是妈祖显圣而产生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一些精神动力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前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官兵剿灭倭寇，当官兵遇到困境的时候，祈求这个妈祖显灵。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高喊赶快越州破敌，而张柱呢却说是妈祖的指令，所以大家就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跟倭寇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妈祖的作用在这里起到了一个精神鼓励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为海上风气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恶势力中有两类，其中有一类是来自人的。比如说发生在南宋时期啊，有一个故事，公元1259年，在沿海就出现了一股恶势力。这个恶势力的领头的呢叫陈长武，这个陈长武经常率领着船队来抢劫沿海。有一次呢，他率领着三艘船又来到了湄洲屿附近，又准备抢劫了。当地的郡守啊赶紧祈祷天妃，让天妃啊帮助铲除这股恶势力。结果突然在这个陈长武的船上起了火，这个火就烧到了陈长武的身上，把陈长武烧的是皮开肉绽。陈长武非常的恐惧，连滚带爬就跑到了船舱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船呢又开进了港口，等着火熄灭了，海上风浪也没有了。陈长武感到哎，这又是出海抢劫的好机会，于是又把船开出了港口。可是刚开出港口呢，海上又起了风浪，当地的官兵就认为啊，这一定是妈祖在帮助剿灭这股恶势力，于是赶紧出兵，一举把陈长武这股恶势力就消灭掉了。那么这些 故事的传说，它实际上是对海上恶势力产生了一种震慑，通过妈祖的崇拜，就这样维护了海上的秩序。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为中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纽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繁盛，妈祖崇拜也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也被海外国家所接受了，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的这些国家，建了很多的妈祖庙、天妃宫，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妈祖崇拜。另外呢，在妈祖身上又体现了正义、善良、勇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品质，所以通过妈祖又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这就是妈祖崇拜的意义所在。我们用了两集的篇幅来介绍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以及它的海洋文化价值。那么在现实中还有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发生呢？我们下期再见。
0: 物理洞岛，一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岛屿，有大量神秘的宝藏隐匿在这片清澈澄明、暗礁散布的水域间。20世纪90年代，一艘沉船黑石号在物理洞岛附近被打捞出水，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物理洞岛所在的水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重现世间也不足为奇。然而黑石号的发现还是为世人所震惊，随船出水的这批珍贵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在其中甚至首次发现了完整的唐代青花瓷，以及一些前所未有造型奇特的珍贵瓷器。黑石号以其绚烂夺目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中外海上贸易的图景。黑石号重现世间，许许多多的谜团也跟着浮出水面。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它有着怎样的航行线路？这艘满载中国瓷器的船只将驶向何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
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你呢？
5: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3: 你来讲讲。
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8: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9: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8: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10: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1: 是呀。
1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众人纷纷下马，正印就城。守城的军卒认识正印呢？正王千岁，您身后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啊，是我们请来的英雄，帮助咱们打南唐的。哦，那太好了。不过这些人没有元帅将令，不能进城，叫他们等一会儿。你们几位可以进城了。好啊，正印告诉男女众将等候，他和曹彬、潘仁美先进城了。来到了帅府，直奔帅堂。这些天呢，赵匡胤度日如年，南唐经常讨调阵，寿州城免战高悬，后边爱银平小姐的眼睛越来越不好，病情严重，可是冯茂、高君宝至今未归，班兵走了好几个，一位也不回来。每天苗从善、陶王妃、高怀亮、赵匡胤坐在一起长吁短叹。今天呢，众人坐在帅堂上正发愁呢，内侍臣进来报信儿，给万岁道喜，汝南王正印、太原侯曹彬、金台御史潘仁美回城要见驾交旨。赵匡胤听了又惊又喜，哎呀，真是谢天谢地，总算都回了，快快选进。 时辰不大，正印、曹彬、潘仁美走进帅帐，撩一跪倒：“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赵匡胤站起身来，把三个人拉起，挨个的看，全变样了。特别是正印，眼窝深陷，又黑又瘦，看出吃了不少的苦。唉，三位爱卿可想死寡人了，快请坐，谢万岁。正印又给高怀亮和军师见礼，最后 见他的母亲。娘啊，你想我了吧？我可想你了，我做个梦还梦见娘了呢。唐王妃看着儿子又高兴又心疼，脸上带笑，眼中含泪。哎，军中事务多如牛毛，为娘也顾不得你了。万岁叫你请杨家将，你请来没有？
11: 嗨，别提了，这件事不用我说，叫他们讲吧。
10: 就这么，曹彬讲自己护送潘御史受了重伤到安庆养病，又和李志平征收军粮的事儿说了一遍。赵匡胤喜出望外，军中正缺粮，你们送来了首功一件。潘仁美述说他到山西请杨家将杨衮病故，杨继业料理后事，派出三位公子到前敌帮忙，现在他们在城外候旨。
12: 好啊，快请他们进城。
10: 声音说别忙啊，我还收了好几员将呢。他把他去山西走错路，误走扬子关，被萧引凤抓住，多亏师弟曹金山看见诈降入关，双招亲及石英锤阵林文豹三老县官投降的经过说了一遍。你别看郑印平时嘴笨呢，今天可不笨，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说，
12: 万岁啊，我虽然收下萧允凤临阵收妻有罪，我有功啊，没有我你能得到曹金山石英玉金豹和杨子关三员老将女将吗？冲我替你收下九员大将，免去罪过，我这谢万岁了。
10: 一席话说的文武官员呢哈哈大笑，赵匡胤也乐了。
12: 还没等我说话呢，他那边谢恩了。
10: 皇侄啊，得下杨子关，又收了好几员大将，记上功劳，将来回京封赏。你们两对小夫妻在营中听差，打败南唐兵将，将来奉旨完婚。众将从心里佩服郑印，别看岁数不大，会办事儿，走错了路还因祸得福。陶三春更高兴了，我这个黑儿子外表挺粗鲁，有点傻气，想不到傻人有傻福，自己把媳妇都带回来了，我呀就等抱孙子了。赵匡胤说，请二位元帅替孤代劳，把男女众将请进来，朕要亲自召见。
12: 是，
10: 高怀亮接到城内，带到行宫，镜面更衣来见赵匡胤。
12: 众人上前见礼已毕，
10: 赵匡胤拉住杨大郎的手说，哎，想不到令祖父火山王已辞世，朕十分难过，不能亲临府上吊祭，对不起老人家呀。赵太祖说到这儿留下两行热泪，面向河东连连低头哀痛。杨艳平说，我祖父也常提万岁至圣至明，只恨相识太晚，相聚日子又短，我们此番到前敌替祖父报答当初知遇之恩，万岁莫有悲伤，龙体保重。赵匡胤用龙袍斩了斩眼泪，盼望你父母早日来寿州杀退敌兵，但愿如此。杨氏弟兄退到一旁。赵匡胤刚才听郑印起奏说有个小将石英天生神力，双锤横勇无敌，打败敌先锋林文豹，龙心大悦，传旨官下殿去选石英。石英哪去了？石英正和父亲石守信团聚呢，父子俩高高兴兴，听说万岁召见，父子同到新宫见礼已毕。赵匡胤打听京城的事情，石英知道的都一一回答。赵匡胤见石英长个笑面，说话伶牙俐齿，十分喜爱，正想封官，突然就听城外几无声炮响，当

0: 阵人声鼎沸，众人就是一愣。军师苗从上正要派人打探，内史进来见将，启奏我主万岁，城外来了员猛将，言说是南唐二路元帅叫李显君，口口声声叫小将施英出马，如不出战要假云梯攻城。再看再报师。内史退下，赵匡胤心里纳闷，施英刚到寿州，敌将怎么知道的呢？怎么马上就要出征呢？这里有什么原因呢？那么为什么城外指名点相要施英呢？毛病出在敌先锋黎文豹身上。黎文豹在凤凰山下被小将施英打得抱鞍吐血，跑进山内，后边追杀很紧，他从小道跑出山口，等了半天呢，搜集一些残兵败将，败到林文善的连营，就是寿州城外。他想找他的哥哥，可是来到帐里抬头一看，把他吓坏了。怎么？他的顶头上司二路元帅李显君在上边坐着呢，左边是于洪，右边是他的哥哥头路元帅林文善。林文豹吓坏了，因为他是二路先锋，应该给二路元帅李显君开道的，结果呢他跑了。没等他到呢，元帅到连营了，你说他的罪多大吧？吓得浑身哆嗦呀。李王爷在上，末将有罪，请王爷开恩。他来个羊羔吃奶，扑通跪下。李显君性如烈火，啪一拍桌子，厉声问道：
1: 李先锋，你比我早两天起兵，为何走在我的后头，现在才到？
0: 身为先锋，应该是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能为本帅搭桥铺路。你上哪儿去了？害得本帅一路上露宿荒郊，找不到你，寻不着你，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分明瞧不起本帅，你目无元帅，有误君之罪。
1: 来呀，把他绑上推出去杀。
0: 是。过来两名武士抓住林文豹，绳捆锁绑，往外就推。林文豹吓得魂飞胆裂，偷眼看他的哥哥，意思哥哥呀快救命。元帅林文善暗自发火，心想：李显君，你真不开面啊，我兄弟再不好，打狗得看主人，看我的面上也不能杀呀。你是二路元帅，我是头路元帅，杀我兄弟是打我的脸。再者说，你也该问问我兄弟为什么走在后头，问明原因再杀呀。这话他又不好说，他看着于洪，于洪明白，急忙拦住：无量天尊，刀下留人。李显君不高兴了：怎么，于军师要为林文豹讲情吗？李王爷，林先锋无视将令，不按期而至，罪不容诛，但请王爷问明原因再杀不迟。你问问他这两天上哪儿去了，为什么来晚了。李显君想：对呀，得问问。你要不说啊，我还忘了呢。来来来，把林文豹推回来。林文善在一旁生气呀，心想：万岁呀，你怎么派来这么个元帅呢？有勇无谋，喜怒无常，差一点要了我兄弟的命，我看你怎么发落。听着吧。林文豹被推上来，躬身施礼：多谢王爷不斩之恩。走。哪个不杀你？我得问问你为什么晚到两天，从金陵出兵，你上哪儿去了？林文豹打扬子关之战，即凤凰山困住杨氏弟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说：王爷，我是好心呐，杨子关的萧生欲闻投降，我去扶夺关城，没想到被个施英打得口吐鲜血，差点丧命。好，有人敢打我的先锋，这还了得？是瞧不起本帅？谁打的你？这个人是石守信之子，叫施英。是真的吗？这还能撒谎？
1: 闯吗？你可以把军卒叫来问一问呢。就在这阵儿，索天启来了。索天启上帐，和林文豹讲的一模一样。

那时刚要传旨，石英上前拦住：“万岁，我堂堂天朝大国，竟被敌将打得不敢出征，叫人贻笑大方，小人不才，愿以疆场决一雌雄，请万岁城头助我三通鼓，一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石守信也说：“万岁，年轻人不知道法，就叫他去吧。”“好，小将军辛苦了。”“陶元帅，传令吧。”“哎，陶王妃，点鼓巨将，欺君过毛，发放军情，然后抽出金皮大令，给石英点齐3000人马，立即出征。”听说打仗，众家小将都高兴啊，曹金山、玉金豹都来讨令，跟着石英出战。陶王妃点头应允，众家小将同去助阵，圣上和元帅和军士在城头观敌扰阵。再说众将来到城外，石英勒马观桥，见对面有3000南唐飞虎兵，这些兵丁个个在21-22岁，气势汹汹，旗门列闪，任标旗列立两厢，两旁是副将、牙将、参将，均是盔明甲亮，各持兵刃，当中一杆龙旗，且脚下一员大将，看年纪在27-28岁，身高丈2，胸高过斗，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大叶黄金龙鳞铠，挂甲勾环层层别挂，前后护心镜亚如秋水一般，胸前勒甲丝绦，吞口兽面倒挂鱼踏尾，两副战裙密起金钉，分为左右遮护膝挡马面，大红中衣足蹬龙头靴，斜插赤金凳，胯下七匹昏红马，往脸上看，袜面金腮，浓眉环眼，阔口獠牙，生出唇外黄焦焦的胡子茬，亚如金针，长出一条流金淌，肋下悬挂劈水斩龙刀，猛如凶神，丑如恶煞，正在疆场狂呼乱叫。石英看罢，回头告诉郑印和曹金山：“二位兄长，与我击鼓助威，待小弟活擒这个丑鬼。”“慢！”曹金山急忙拦住：“石贤弟，你先别急着上阵，于兄先和他走上几合，消耗敌人精力，然后你再上去胜他。”石英点头：“曹兄长，如果不能敌，可速回来，免得吃亏。”“哎，你看好吧。”就这么催马鸣枪，冲到李显军切近，双脚扣镫，战马平住。曹金山用枪点指：“敌将不要猖狂造次，保命受死。”翁安乃二路元帅保江王，神硕镇三江，李贤军师爷，小辈可是石英吗？“非也。我的父亲大宋朝驾下称臣太原侯，数个字说叫曹斌，我叫曹金山。”李贤军把嘴一撇：“无名之辈，休要忙了，快叫石英出战，快点叫他出啊！”他这一叫唤，胆小的都得吓趴下。曹金山毫不在意：“姓李的，要战石英不难，你看卯家这杆枪，陪你走上两趟，胜了我石英准上阵。”“好，长老。”李显军这条硕呀，能有170多斤，170多斤的兵器由上往下一砸，就是数百斤力气，一般人也挡不住啊。李显军初到战场，想露两手，显示下自己的力气，见着曹金山不再多说，抡起金槊挂动风声，泰山压顶砸下来。曹金山手中大枪，前把一抬，后把一扳腕子去崩金槊，可他使出全身力气也没崩出去啊，只觉得双膀子发麻，万般无奈，枪尖一耷拉，枪杆一斜，唰，金槊滑下去，这是用巧劲儿才躲开这一槊。曹金山想，此人有千斤力气，我得多加防备。两个人只打了3个回合，曹金山不行了，猛然槊枪一碰，嘡啷一声。再看曹金山虎口震裂，这个枪就要拿不住了，倒拖大枪，拨马带走。李显军高喊：“小辈，留命再走！”哗。

0: 追上，多亏宋军窜出一骑战马，让过曹金山，拦住李显军马头。嗨，尔等不要赶尽杀绝，看某家的大棍。来，李显军带马一瞧，什么人？我父亲叫玉文，是扬子关原来的副帅，现在保大宋了，我叫玉金豹。方才和你交战的是我们玉门的女婿，我的妹夫，你的大姨夫。你要追杀他，你把他治死了，我妹妹你大姨怎么办呢？故此我来打接应来了。李显军这回听明白了，是在骂他呢。哦，我小一辈啊。哎呀，本王我要人命。哎，你叫什么玩意儿？我听说你父子保的是南唐，现在无故保送了，今天我打湿你的腿也不让你称心如意。少说大话，你有什么呢？想当初楚霸王力举千军，勇不可挡，到后来之落的乌江自刎，莫非你比项羽还勇吗？告诉你，我军中有一个小将叫石英，坐下马掌中锤，横勇无敌，你们的林文豹都不是对手。哼，你呀更不行了，我先打个接应，你看着棍吧。呜，李显军怒火万丈，一举金树还开膛，日，那条棍呢又飞了。
1: 啊，
0: 玉金豹吓一跳，这个家力气这么大呀，不行，我得回去。他拨马就跑，李显军刚要追赶，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呸，姓李的，休张狂，少妖造次，你看石英到了。小将石英马到疆场，和李显军马打对头，各自扣镫，互相打量。李显军觉得十分奇怪，来的是个胖娃娃。
1: 哎，你是谁？
0: 石英说，你找谁呀？
1: 本王要会战石英。
0: 哼，我就是。你就是石英？
1: 是啊，错了管换呢。
0: 李显军心里琢磨，这是个半打孩子，就他能打败林文豹，他有点不相信。此时城头上观阵的宋天子、赵匡胤、高怀亮、苗光义、陶三春等人可都替石英捏把汗，见敌将连营两阵不费吹灰之力，心里害怕，哪来这么员猛将？石英哪成，论个子比人矮一截，论粗细能把他装下，论年龄有他两个大，这不是叫石英白白送死吗？要依照赵匡胤要鸣金收兵，苗从善不让，叫他们过过招看一看，不行再收兵。李显军看了半天也没打。
2: 娃娃，
0: 林文豹是你打伤的吗？
1: 对呀。
0: 听说你有点劲儿。
1: 是啊。
0: 你可敢和本王比试？
1: 哎，
0: 来，就是和你较劲儿的。
1: 好，
0: 本王可要下手了。说着推动战马，双手抡起金槊，用了十分力气往下就砸。他想把石英连人带马砸成肉饼，那石英也不敢疏忽大意，心中辗转，从我出世以来没碰见过敌手，没有一个人比我力气大的，那个林文豹不含糊，也被我打吐血了，难道李显军比我劲还大？我呀试一试，看看咱俩到底谁比谁强，能把这条槊磕出去我算赢了，磕不出去我叫他砸死算我命短。想到这儿，他叫足浑身力气，抡起闪电亮银锤，由下往上去崩，只听得石破天惊，一声巨响，锤槊相碰，金星乱冒，两匹战马被震得稀里里的暴叫，倒退七八步啊。李显军被震得膀子发木，耳朵炸，愣了半天才缓过来，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呀，
1: 这个娃娃好大的劲儿啊，是我的硬敌，死对头。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明，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显君想着这骄横之气儿，一下子

0: 咱没了。诗英也吓一跳啊，呀，这有劲儿啊！哼哼，我还真不服气，试试。哎，李显君，咱俩比比劲儿，来个硬碰硬，谁要是被朕趴下，谁算输。好，打！二人圈回战马，再次见面。诗英用锤砸李显君，李显君用树往外蹦，俩谁也不怕谁，谁也不躲，来个碾子砸磨，实打实，烫烫烫，连震三下啊！胯下的战马都受不了了，一阵阵怪叫都差了音儿啊！常言道，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两匹马都埋怨主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使这么大劲儿，震得我们头疼、心跳、腿软、蹄子木，我们受不了了。你们打吧，我们不驮你了。战马被震得兴起，前蹄腾空而起，尾巴一脚打坐坡。两员将还想还手，各自往前拱当，这两匹马扑通扑通全趴下了。李显君从马脖子上滚下去，石英人小身子灵，甩凳跳到一旁。呀呵，这回好，马上将都成步下将了。姓李的，得了，咱俩战马不行了，干脆步下马。
1: 好啊！
0: 说完，把战马牵到一旁，各摆兵阵，刚要交手，突然南唐队伍响起鸣金锣声，苍啷苍啷苍啷啷啷啷啷。
2: 哎，姓石的，别打了，我军收兵。
0: 不行不行，你在这阵，我出来交战，你又不打了，你害怕了，你是匹夫。
1: 哎，鸣金则退，尾着砍头，我走了。
0: 说完飞身上马回去了。徐英无奈，也带过自己坐骑，认凳上马回寿州城下。宋太祖在城上看得一清二楚啊，可高兴了，带着群臣下城楼，到城外去迎接石英，众星捧月一般前呼后拥，把石英让进城奔帅府。石英打了胜仗，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人们奔走相告。这个说有个使锤的小将在扬子关战败黎文豹，今天的城外银锤对金槊，大战李显君。这小将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次的好汉，快走啊，看过去哦。那个说，国家将兴必出良将，国家将亡必出妖孽，南唐李煜该着国破家亡，出了个妖道于洪。但愿我主早日平灭南唐，平息战火，一统华夷，过几天好日子。走啊，看去。老百姓自动地站在道路两旁看石英，欢迎得胜的英雄。这时候扬子关的梁台车和李志平的粮草车也到了，也跟在队后进城，嚯，浩浩荡荡。君臣来到帅府门外，各自下马，骑到白虎堂，赵匡胤落座，西来的英雄拜倒磕头，参王拜驾一地，山呼万岁。赵太祖说，众位爱卿，今朝多亏你们来寿州助战，长我国军威，杀南唐士气，功高如日月，恩重似泰山，朕要加封官职。说完，赵匡胤廖家思索说，石英听封，臣子赞。石英急忙跪倒磕头，朕封你子息父职保国侯，谢主隆恩。石英高高兴兴地站起来，闪在一旁，封曹金山子息副职太原侯，萧声玉文花庆祥官夫原职，仍镇守扬子关。玉生香花谢玉萧引凤替父谢恩，赏三员女将彩缎百匹，玉金豹为镇殿将军，杨氏弟兄三人为大宋朝客卿，单等金刀杨继业夫妻到来，正式保送，在论功封赏。李志平和曹彬为筹集军粮有功，每人晋升一级，然后大排酒宴庆贺。下边是杀牛宰羊犒劳远路而来的客队，赏给他们品酒方肉，尽欢而言。赵匡胤在酒席前说，朕自到寿州以来屡次败北，许多名将阵亡被俘， 何时能抓住妖道于洪和敌帅林文善为阵亡将士祭灵雪恨，朕就是总死也含笑九泉。
2: 军师苗从善说，得胜之日为期不远。曹金山将军说，高君宝请刘金定不日可到，今天又来了这么多的英雄好汉辅佐，很快能胜南唐，直捣金陵。
0: 赵匡胤闻听朗声大笑，笑得痛快，笑得开心，文武群臣也欢天喜地频频举杯。眨眼日色将晚，酒足饭饱，撤下残席，安排众人下榻。次日刚刚升帐，南唐二路元帅李显军在城外叫阵，
3: 和昨天一样指名点姓叫石英出马。石英闻报到帅案前讨令，元帅，末将愿意出城去战李显军。
0: 陶王妃说，敌将勇猛异常，妖道于洪诡计多端，小将军你要处处留神，能战则战，打不胜不要勉强。
3: 末将记下了。
0: 陶三春从橡皮壶内抽出大令说，正印曹金山石英听令。
3: 末将在在在。
0: 三员将躬身施礼，我给你们三千人到城外去战李显军，祝你们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归。
3: 遵令。
0: 三员将转身下帐，点队出城。
2: 赵匡胤不放心呐，带着军师元帅到城头观战。
0: 再说三员小将带兵出城，过了护城河，到了疆场，列开队伍，就见李显军正在抖擞威风。石英让正印曹金山压住阵脚，自己催马到李显军的近前。
2: 姓李的，昨天交战你怯阵了，
3: 跑回去不敢出来，
2: 今天又来讨二皮脸呐。
0: 哎，你说今天咱俩怎么打？
2: 昨天非是我怕你，而是林元帅鸣金收兵不让再战，俺无奈才回连营，今日咱俩要决一死战，不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绝不收兵。
3: 好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哎，今天不方胜败，谁也不许跑，
3: 不许鸣金收兵，谁逃跑谁是狗熊。
0: 李显军眼珠乱转，狡猾地笑道，
2: 哎，打可打呀，咱们两个交战，不许别人上来帮忙，这就单打独斗，一个对一个，行不行？
3: 行啊，谁要被砸死怪他命短。
2: 好，你我各自嘱咐自己的将官和士卒，不许上前助阵。
0: 石英不知道是计策，点头答应。
2: 好，
3: 哎，咱们俩得赌个输赢啊，怎么叫输怎么叫败，你输了怎么办？
2: 李显军说，我要是败在你手，伯马离开疆场，隐遁他乡，永不出世。
3: 你要是败在我手怎么办呢？
2: 石英想了想说，我要是被你打败了，立即就回昆仑山找我师父去，出家当和尚，不保大宋朝。
3: 好，空口无凭，你可敢和我打赌几掌吗？
2: 敢呢。说完两人马往前冲，各自伸出右手，三级掌。
0: 李显军心中暗喜，于军师这神机妙算，这个娃娃果然上当，动起手来石英定死无疑。
2: 想着说，沈将军，我们各自回队，嘱咐手下人不许上阵。
3: 好。
0: 石英拨马回到自己队前，冲着郑印等人高喊，
3: 哎，众位弟兄听着，俺石英和丑鬼李显军打赌几掌，疆场单战独斗，不许任何人帮忙，帮忙就算输，帮忙你们是打我的脸，我就成了狗熊了，所以哪位也不许上阵，哪怕是我受了伤也不许上去解救，我就是死了你们也甭管，因为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真被打伤，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死也算条硬汉， 你们一上去，我也死了，名声也被败坏了，所以千万千万谁也别上去助阵呐！我走了。
2: 说完，二次回到疆场。他这番话，郑印和曹金山听明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一翻个儿啊！哎呀，这哪是打仗啊？这是玩命，这送死呢，受伤也不许上去帮忙，不许救回来，这什么打杂的，心里着急，可是又没法问。又一想，石英能耐不小，也许李显军败阵受伤，那边呢也不许上来，既然打赌，咱们先看着吧。这是李显军回到南唐队前，军师于洪过来了，俩人在耳边嘀咕了半天，才重返疆场。哎，石将军，咱俩怎么打？石英说，咱俩对锤呗，大战七天七夜，饿了叫军卒送饭，渴了在疆场喝水，困了咱们就躺在地下睡，不分黑天白日的打，好不好？李显军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哎，不行不行不行，要这么打，人可以，战马受不了。昨天就把战马震伤了，今天还没养好，再要对锤几下子，战马就得趴下，太误事了。对呀，哎，那你有什么好法？今天咱俩比试部下功夫，各自下马摘盔卸甲，你扔掉大锤，我扔下金槊，我用腰刀，你用宝剑，来个刀对剑，剑对刀，好不好？好啊。石英到底是年轻，今年才15岁，又是刚出徒到前敌，没在万马居营练过，不懂得兵不厌诈的实质，他是光背兵书，没有对敌经验，张口就答应了。书中暗表，这是一条毒计，李显军肋下带的这口宝刀叫劈水斩龙刀，能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石英跨的这一口剑是普通剑，从兵刃上李显军就胜了。有那么句话，手巧不如家世妙。另外，昨日布战的时候，金槊对大锤，李显军穿着盔甲行动不便，今天要摘盔卸甲，他比昨天身体灵便，又战强了。石英不知其中奥妙，听说布战来个刀对剑，满口答应，抢先下马，挂好双锤，松开缰绳，照定马的乌叉骨，打了一掌，这匹千里雪花驹自己跑回去了。李显军也吓得坐骑，摘盔卸甲，头上用黄绫子包好，打了个象鼻子疙瘩，身穿短靠，腰系大带，把穗斗啪掖好了，摁雁翅，推风簧，咯嘣，苍啷啷啷，抽出劈水斩龙刀，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立好了门户，请。再喊石英，抽出宝剑，手掐剑诀，来个恨府来迟，说声接招。紧跟着宝剑一晃，一个仙人指路，直奔李显军的咽喉刺去。李显军进步起身，用刀背磕宝剑，随后一翻腕子，刀刃冲外，刀背冲里，往前一推刀，奔石英的千心斩去。嗨，这一招叫拦腰解玉带。石英吓一跳，哎呦，李显军长个大个子，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看着挺笨，行动起来可挺灵巧，脚下有根，身体轻便，好深的功夫啊。石英这阵儿才注意啊，常言说一心不可二用啊，石英心里犯嘀咕，手就慢了点儿。李显军的劈水斩龙刀可就到了，一个缠头裹脑奔石英砍来，石英吓得激灵灵打个冷战，摆剑相还，二人走开行门，迈开阔步站在一起。此时两汤兵军卒擂鼓助威，那于洪洋洋得意，心想今天就要了石英的命。赵匡胤
3: 你不就仗着一个石英吗？
2: 我今天把他整死，我看你怎么办。城头上赵匡胤也着急，他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听不见说话，可看见他们的举动，心中纳闷，石英这孩子要干什么呢？和林显军打赌击掌，不知道为什么事儿，各自下马，在部下交战，刀剑相争，不知胜负如何。军师苗从善看着看着大吃一惊啊，哎呀万岁，大事不好，石英上当了。您看李显军使的宝刀，阳光一晃，光滑闪闪，夺人耳目，这是宝刃呐，石将军要吃亏。
3: 苗从善这一提醒，赵匡胤留神了，果然不假，宝刀对普通剑，石英甘拜下风，怎么办？把他叫回来。不行不行，刚才二人击掌，这是有言在先，你叫也叫不回来，这可如何是好？赵匡胤急的浓眉紧锁，目不转睛看着战局。石英的父亲石守信在城头保驾，听见皇帝和军士说话，暗替儿子担心啊，那心呢噔噔噔噔的这通跳啊。城下边郑印和曹金山大声疾呼，石贤弟留神呐，许胜不许败，给咱们哥们争光啊。
2: 哎，就住，把鼓擂的响点，喊声给我大点。
3: 是，军兵抡起胳膊击鼓助威，战鼓咚咚，杀声阵阵，震得地皮都发颤。再看李显军和石英拼命争杀，两口兵刃寒光闪闪，上下翻飞，搅绕一处，真像金蛇乱窜，银蛇乱舞。这才叫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豪杰。李显军一边交手，一边观看石英剑术，心中十分佩服，暗想：想不到在寿州城下遇上劲敌，比力气，我和石英是不相上下；比招数，各有奥妙，难分高低；比部下短兵相接，他的剑法招数神出鬼没，我难以取胜。世上有石英，就没有我李显军，石英不死，我难以横行天下。看来于军师真是神机妙算，我只可孤注一掷要了石英的性命。想至此，用宝刀在石英眼前荧光一晃，唰唰一反光，石英眨巴眨巴眼睛，宝剑急忙封住门户，护住身体。李显军用宝刀去削宝剑，擦啦，就这么一声，石英知道不好，打个垫步，纵身跳出圈外，举剑一瞧，啊，宝剑被削掉三分之一。石英勃然大怒，啊，丑鬼李显军，你乃匹夫也，闹了半天你用的是宝刃来胜我呀，不是凭真功夫，你是狗熊。哼，小娃娃，自古骄兵兵不厌诈，不是我失信，而是你太愚蠢了。什么叫英雄，哪个叫狗熊？打仗交锋，胜者王侯，败者贼。现在你的兵刃都损坏了，还想胜我吗？想要跑都来不及了，你没有战马，两条腿你往哪儿跑？扔兵刃服王吧。说着打个箭步，举刀来砍石英。石英又气又恨，举剑相还，刀剑擦啦，又碰到一块儿了，吧嗒。石英再瞧，宝剑又被削掉半尺来长。李显军咬牙切齿，脚尖一点地，紧跟进招，连环刀刷刷刷，来得太快了。石英气得一扬手说：这把宝剑我不要了，破剑我送给你了。把半截残剑扔向李显军，李显军用单刀磕出宝剑，然后刀交左手，伸右手在胸前摸一把，掏出一点东西握在手内。这阵儿，石英一边跑一边喊：姓李的，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俩不能共日月，我去取锤，再大战五百合。说完撒腿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李显军随后就追，他个大腿长，跑得快，三步两步追上了。嗨，石英，你回来， 你看卯家这是什么？

止住脚步，猛一回头，睁大眼睛观看。就在这阵儿，李显君见时机成熟，猛一扬手，唰，打出一个小包，用指甲一划，小包开了，飞出来白色粉末，其形像石灰，里边有颗粒，正打在石英的眼睛上。当时石英觉得两眼睁不开，用手来揉，越揉眼睛越疼，越揉越难受，钻心透骨。石英知道不好，扭头就跑，跑了几步，疼得他扑通摔倒，是就地翻滚，一边揉眼睛，嘴里喊着：“丑鬼，你缺了八辈得了，用什么东西打你家小爷爷？我的眼睛疼啊！姓李的，只要我三寸气在，定报今日之仇。”书中交代，李显君用的是鲁木金沙打上石英双眼。前者老齐王林景达曾到前敌，把爱银平小姐诓出寿州，就用鲁木金沙把眼睛给打伤了。这种毒药是妖道于洪师傅配置的专伤人二目。昨天李显君和石英交战不分胜负，回营后李显君越想越生气，气得哇呀呀暴叫。军士于洪来劝他，叫他压住余火，想法把石英置于死地。李显君说：“明天我和他拼命。”于洪阴险的一笑：“哼，拼命不是好办法，拼命不如智取。你如果信得着我，我给你出个主意，保证赢，行啊？你有什么好主意？回去我重重的赏你。”贫道有一种毒药专伤人的眼睛，你明天和他交战要不下战，用你宝刀可以赢他，赢不了用我的毒药伤他二目，再取他的人头，易如反掌。行，照你说法试试，胜了赏你，输了我罚你。好好，你去吧。李显君依计而行，石英中计受伤，疼得地下翻滚，李显君一阵狂笑：“石英啊，这回你可输到底了，你的本领在我之上，可惜是个短命鬼，做了我刀下鬼，把你杀死，我成了真正无敌将，无敌于天下，今天不叫你遭灵罪了，给你个痛快。”说完一纵身来到近前，举起劈水斩龙刀，是往下就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2: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3: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博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回望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博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两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5: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7: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自卫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卢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卢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活神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5: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枫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6: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近。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5: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枫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赞美和慰问。一纸书信记下了一个家庭的牺牲与大义，战火年代他们以身赴国难，硝烟远去之后，这份英雄记忆由家族后辈代代接续传承。2025年9月，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远在涡阳县的谢氏后人守在电视机前全程收看大会实况，阅兵方阵铿锵前行，大国重器隆隆驶过，眼前强盛的祖国正是对当年浴血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回忆起当时收看纪念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小斐仍难掩激动，他说，
8: 我内心深感骄傲和自豪，80年前无数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让我们不再受侵略者的践踏。这场阅兵既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大的告慰，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的展现。作为一名革命后代，我将不辱使命，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把老一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下去。
5: 先辈流血牺牲，后辈赌盛世而抒怀，这份激动同样流淌在家族其他后人心中。说到当时收看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锦芳老人记忆犹新，他说，
9: 我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团结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牢记先辈的遗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
5: 从战场赴死到今天后人站在和平年代回望历史，跨越80余载时光，英烈们没有亲眼看到国泰民安，但他们的后代替他们见证了山河锦绣。英烈精神不再只停留在史料与书信之中，化作后人工作里实实在在的坚守。涡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蔡奇这样理解这段历史，
10: 他们无私无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展示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5: 历史的回响从未消散，而在涡阳县辉山村还有另外一种朴素的传承方式，那就是用一生守护长眠于此的革命忠魂。硝烟散去，山河锦绣，无数先烈埋骨故土，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这份厚重的红色记忆。这其中就有涡阳县辉山村侯氏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烈士陵园，一干就是近80年。70多岁的侯传宇摩挲着纪念碑上英烈的名字，言语间满是崇敬。他轻轻打开一本泛黄的名册，声音里带着郑重，侯传宇，
11: 这就是彭师长给他们的这个名册，全部都在这上头，死的人数都全部在这。
5: 守护陵园这件事他已经坚持近40年。侯传宇，
11: 就是3年2天得扫一次子，这边
5: 每天清晨7点侯传宇准时来到陵园，清早甬道清除杂草，这份责任来自父亲侯小晨。侯小晨曾经是新四军交通员，1944年陵园建成，看到敌人企图破坏

0: 刘传宇始终没有动摇，烈士命都舍出去了，守灵何谈报酬？如今接力棒传到第三代守灵人刘红丽手里，她是侯传宇的儿媳，也是侯家第三代守灵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时，她说的朴实而坚定：刘红丽，
1: 肯定我得要这个事做好呀，肯定我得要守下去呀，我一定得叫这个烈士连守下去，只要我弄烂了，我好生的干，见人家到底。
0: 父传子，子传媳，三代人接续守护，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陵园，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今天的惠山村依托红色陵园发展红色研学，红色故事走进更多年轻人心里，红色乡村焕发新的生机。卢家庙的枪声唤醒了皖北的抗争，谢氏三兄弟的家书写下了满门忠烈，惠山村三代人的守护留住了不灭的记忆。从亳州放眼皖北大地，从大别山到长江边，金寨的烽火，严寺的号角，渡江的帆船，汇成了江淮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长卷。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渡江战役小船划出来，一山一江连接着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血脉。回望风雪岁月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前行动力，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让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感谢您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3: 国庆假期到了，为丰富群众假日文旅生活，吸引广大游客走进亳州感受古城文化，市区多家景区推出系列门票减免、票价优惠政策，为市民和游客送上假日文旅福利。国庆假期期间，花旗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等重点景区均参与本次国庆惠民活动。10月1号当天，姓名中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意一字的游客，可在花旗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景区中任选一处享受免门票政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游览上述四家景区同样免收门票。凭7日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游客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花旗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执行门票5折优惠。10月1号至7号，汤王温泉度假区也推出假日特惠票。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4: 为了迎接国庆假期，咱们文旅集团把旗下好几个热门景点都凑到一块儿，集中呢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伙儿假期里能多来亳州转转看看，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3: 文旅部门也提醒广大游客，节假日客流较大，请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做到文明出游，安全游览。
2: 国庆假期，亳州人晚上又多了一个好去处。10月2号到4号，每天19点半到21点半，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回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这场音乐会全称是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由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担纲主唱。沧海一周靠户外水面直播演唱走红网络，这次回到家乡，把诗词、音乐和南湖夜景融在一起，让市民感受轻松休闲的假期氛围。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将登台助阵。10月2号至4号，每晚19点半至21点半，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对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的市民来说，晚上到南湖边听一场露天音乐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宣传科负责人王淼希：
5: 我们准备这场音乐会，就是希望大家的国庆假期能多一个好去处，也期盼通过一场演出，让更多朋友认识亳州，走进亳州，感受咱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亳州走走看看。
3: 金秋时节，我市的秋粮收获工作全面展开。在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方向家庭农场，粮食烘干塔高速运转，源源不断的玉米送入设备进行脱水烘干。不少农户直接把收获的玉米送到农场，一站式完成售卖，破解了农户晒粮难题，减少粮食损耗，切实把丰收的粮食稳稳收在仓里。在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的烘干厂区，高大的粮食烘干塔格外醒目，场地内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送粮车辆往来不停，不少农户直接拉着玉米过来送入烘干塔进行脱水处理。经过7-8个小时，高水分的新玉米就能降到安全储存标准，农户不用再靠露天晾晒，收粮卖粮一步到位。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6: 我们农场一站式服务，收割后的玉米棒可以直接拉来，省去脱犁、砍场、晾晒、看管粮食等一系列的繁琐工序， 大幅降低粮食产后损失，节约大量人力时间。我们烘干台24小时开机不停，老百姓拉玉米送到我们这个来，我们就直接过磅就付款。
3: 经过烘干，玉米不容易霉变，品质好，价格也稳，既解决了农民晒粮难的烦心事，也让大家的粮食卖上好价钱。卖粮农户孟伟：
7: 这是烘干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实在。以前都是阴天阴雨天，玉米都来不及晾晒，现在呢都是有烘干机比较方便，一亩地都能多保住几十斤粮。
3: 卖粮农户修工兵：
8: 现在卖粮食方便的很，也不要晒了，就搁这个省大劲，干也比较方便，就玩都发到微信啊，闲钱也有。
3: 刘指：
6: 我们建设这套烘干设备，就是为了服务周边农户，服务本地秋收，彻底解决农民秋收最头疼的晾晒难、损耗大、用工多的问题。一个丰收季下来，我们能收湿粮5000多吨。
3: 粮食烘干守住丰收最后一道关口，烘干设施有效降低秋粮产后损失，助力农户节本增效，让颗粒归仓，不再看天吃饭。
2: 在咱亳州有一门做了上百年的老手艺，绿豆粉皮，纯手工制作，16道工序，2022年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走进非遗工坊，听一听省级非遗传承人段永光制作粉皮的故事。清晨，古井镇非遗工坊里绿豆清香弥漫，省级非遗传承人段永光和父亲一起俯身操作，双手翻飞间，百年古法徐徐展开，精选绿豆浸泡脱皮，实木碾浆，多次过滤沉淀，铜锅悬蒸，自然冷却，阳光晾晒，16道工序环环相扣。不同于机器量产，传统制作全程靠匠人数十年经验把控，粉浆吸稠，蒸至火候，晾晒温湿度，全凭手感精准拿捏。滚烫铜锅上舀入细腻绿豆淀粉浆，快速旋动数十秒后，粉浆便凝为薄如蝉翼、通透如玉的粉皮雏形。省级非遗粉皮制作技艺传承人段永光：
9: 我们铝能分配的手艺从1920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2017年的时候呢，就评为市级的非遗。2021年的时候呢，就评到了安徽的老字号。2022年又评为省级非遗，一步一步被更多的人这个认可。老一辈的人留下来的老手艺，最真实的就是真材实料。我们只用最好的绿豆和本地的生井水，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明矾。一斤好绿豆加工下来，能出18到20档，就是想着踏踏实实做好品质，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张粉皮都是原汁原味、干净地道的老味道。
2: 历经16道工序打磨的绿能粉皮，形如满月，色若美玉，入口滑爽筋道，凉拌、热炒、入汤皆宜，是皖北百姓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特色美味。从民国初年民间手作小铺，到如今规范化非遗工坊，段永光守住16道古法工序，同时创新品类，拓宽销路，开设非遗体验活动，让年轻人亲手触摸老手艺的温度。段永光：
9: 很多人觉得非遗很老旧，离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咱们的老手艺是活的，一直跟着时代在变。我们做传承的首要任务就是守住根本，16道工艺，一道都不能省。同时，我们也与时俱进，让年轻人亲手做，真正了解这门老手艺，才能一直传承下去，越做越红火。
3: 自今年7月起，市区凤尾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划定为违停严管路段以来，周边停车秩序有了明显好转，但仍有个别机动车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停几分钟不会被抓拍。9月29号下午，辖区交警在凤尾路劝离临时违停车辆，并走进沿街商铺发放张贴提示单，提醒车主规范停车。
10: 严管路段禁止停车，也就是说我们都直接都给你贴条了，你挪走的好吧，你现在在我们叫你走，叫你走都不给你贴了啊。停车入味大家都知道，咱考驾证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道理，下次再来这个凤尾路消费或者是购物的时候，要停车要规范停车，好吧？
11: 好嘞，
10: 这样就不要双排停车。
3: 凤尾路沿街商铺多，来消费办事的车辆不少。为了让车主知道这里的停车规则，交警挨家挨户进店发放张贴提示单，提示单上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罚款的字样很醒目。交警还请商户在顾客进店时提醒一句，把车停到停车位上，
10: 把一个提示单就告诉咱来店来消费的这些顾客呢，对，进停车主位，门前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呢，它的采集规则是教育纠正同时予以处罚，也就是不存在咱说的那个短期停行，然后又没有直接贴单子了。就是门前呢是凤尾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的违停采集规则呢，我们想告诉咱广大的顾客，叫他了解，提示一下咱家长，这个门前是严管路段，告诉他这个把车停好。
3: 记者看到，不少商户已经把提示单贴在门店显眼位置，也愿意配合提醒顾客。
10: 严管路段的采集规则很说得很清楚，就是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都处罚，不存在一个短期提醒。
11: 这个可能是推车或者是那个就没有
10: 短期提醒，
11: 没有缓冲时间了。
10: 对对对，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处罚。
3: 交警提醒，凤尾路严管路段违法停车将直接电子抓拍处罚。来附近办事购物的驾驶人最好提前找好停车位，别为图方便堵了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中队长王楚：
10: 我们在沿街商铺张贴发放温馨提示单，借助商户的力量把停车管理要求传递给每一位前来消费的市民，希望大家自觉规范停车，共同维护道路畅通。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2: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1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14: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遵义会议永放光辉》的下半集。
1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7: 1965年81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18: 我们的这个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19: 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
20: 马列陆逊至长城，雄师道霸告大捷，功能有月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17: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 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0: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歌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17: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遵义会议永放光辉。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一纸家书，万里征途》，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5: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祝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我是吕恒，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转东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12到20度，郭阳、蒙城13到20度，利津12到21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4集，四渡赤水出奇兵。
2: 农业专家给大伙讲咱亳州种麦该选啥两种，播种前地块该怎么打理。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天吃饭注意啥，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7: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第7，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让人民支持和帮助我们从严治党，要注意畅通两个渠道，一个是建言献策渠道，一个是批评监督渠道。在这两方面，这些年我们总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但还有不足，主要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听意见多，围绕从严治党听意见少，请上来听意见多，走下去听意见少。群众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在那些很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会讲出来的，而是要同他们深挨深坐、心贴心聊才能听得到。各级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进群众，就从严治党问题多向群众请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形人无处藏身。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有意见，应该欢迎他们批评指出。群众发现党员干部有违纪违法问题，要让他们有安全畅通的举报渠道。群众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从严治党有好处，我们就要认真听取，积极采纳。第八，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3: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四集《四渡赤水出奇兵》。
6: 四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9: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 比昆明。敌人细下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星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咱们亳州的老乡年年种小麦，是不是一直都有靠天吃饭的顾虑，心里总不踏实？一到开春就怕干旱，要是遇上倒春寒，麦子更是遭大罪。天气咱普通人掌控不了，但种地的法子咱们能改能优化。今天就请农业专家好好给大伙讲讲，咱亳州种麦该选啥良种，播种前地块该怎么打理，稳稳保住一年收成。咱亳州地处南北气候交界，种麦的天时天气确实不好拿捏。开春要么干旱少雨，要么遭遇倒春寒。前期麦苗长势受影响，到了后期麦穗还容易生芽，导致小麦产量忽高忽低，很不稳定。所以选对选好小麦品种是咱们稳产增收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果中。
5: 所以呢，选择一个高产稳产抗劲性好的小麦品种，对保证农民朋友的增产增收非常重要。在这里呢，我可以推荐大家种一款这个优质的前提小麦品种，比如这个中麦7252。
4: 选好了优质麦种，后续的田间农活也不能敷衍马虎。小麦播种之前秸秆怎么处理，土地怎么深耕整细，每一个步骤都直接影响麦苗出苗率和长势，半点不能大意。孙果中，
5: 在这个小麦种植环节呢，首先要进行秸秆的粉碎。一般的秸秆的粉碎呢，就是要玉米茬的话要粉碎两遍。这个粉碎秸秆的长度呢，一般要小于7厘米。
4: 地块整理妥当之后，地下防虫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如果地下害虫防治不到位，想让麦苗出得起长得壮，根本就是空谈。孙果中。
5: 还有呢，要是进行这个圈地，圈地之前有

0: 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话术篇。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生日有礼。
6: 生日那天，爸爸送了我一只毛毛熊。妈妈说，为了买它，爸爸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后来，爸爸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给我的礼物也越来越好。可我只喜欢毛毛熊，尽管它已经有些残旧。在一个下雨的清晨，爸爸被带走了，我伤心地哭了。今年生日，妈妈问我想要什么礼物。

0: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伤害着你的家人。
1: 昨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农村快递网点违规收费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听众打电话反映，有些乡镇和村里的快递网点额外收取保管费、投递费，这些收费是否违规？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蔡怡强回答说：
2: 如果说有网点，进行以收取这个什么保管费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费用啊，这种可以到我们这进行举报，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我们在全市的1000多个村点都贴的有禁止这个违规收费包括那个举报电话。
1: 有听众咨询，快递下单时标注不接受放驿站，快递员依然放在驿站，如果要求送货上门，就会被要求退货或拒收。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蔡怡强回答说：
2: 我们的投递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按指投递，一种是约定投递如果说咱明确要求要送货上门的，他没有送货上门这边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
3: 健康小贴士。
4: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1年级至9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国庆假期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1: 秋天吃饭有讲究，口味别吃太重，少吃咸的，像葱姜蒜、辣椒、羊肉这些容易上火的东西尽量少碰。要是吃生姜，记住不用削皮，平时可以多吃点干凉润燥的吃食，百合、银耳、雪梨、葡萄、鸭肉、莲藕都合适。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

0: 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一风一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2: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3: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2: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3: 不单纯。
2: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3: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2: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3: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2: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3: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2: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3: 你来我往成累赘，
2: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4: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5: 嗨，老板，结账。
6: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5: 哎，不要了，不要了。
7: 来，大家干杯。
8: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7: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9: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0: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3: 味道不错，老婆。
1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2: 啊，满足，真满足！
1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6: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5: 10月1日，

0: 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你呢？
6: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你来讲讲。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4: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7: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坠。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啊、并且呢也关注了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5: 有声音吗？
3: 有。就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5: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就将以挥鞭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鞭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鞭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3: 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 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5: 嗯，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十一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在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体育局。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这个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是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6: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3: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6: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3: 嗯，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
6: 嗯，
3: 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4: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亳州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3: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4: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啊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

0: 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2: 喂，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油盐粮食不缺油盐
1: 了。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方面的问题了呀？
2: 家住到这个回音这。
1: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2: 我有线电视都收不到信号了。
1: 有线电视收不到信号是吧？
2: 对，信号是这那个意思，来找不到我就飞到厂里来。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博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3: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您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2: 他把我这个油盐粮食弄的，这个要着迷了。
3: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2: 不是，是长岭区肥河镇。
3: 啊？
2: 长岭区肥河镇。
1: 肥河镇。
3: 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你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1: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啊，有工作人跟您联系，行吗？
2: 好。
1: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想，就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方。
1: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3: 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4: 那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3: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2年我们优惠是300块钱。
4: 那就挺便宜的。
3: 对。
4: 那我这办理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的这边。
3: 你的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吗？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过来就可以了。
4: 那太好了。
1: 那我这边
4: 我会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联通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3: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用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再联系这个装维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维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4: 那行，好，那谢谢您了。
1: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5: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1: 您
5: 说，就是这个桥城区，东风公园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它一个这个那个已经注入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1: 好，
5: 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5: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方公园这么大。

0: 一个工人训练人也非常多，给他增添这方案。
1: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2: 嗯，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
0: 好，
2: 谢谢。
0: 谢谢领导。
1: 嗯，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0: 好，谢谢，哎，谢谢啊。
1: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1: 嗯，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3: 好的。
4: 好，听众你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5: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啊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1: 嗯，
3: 好，谢谢您。
1: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这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也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询问一下，问一下咱这个体育局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长期，可能现在部件的场地也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像尤其是市以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会影赛都连输。一场没赢，确实，那或者说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
1: 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7: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嗯，我本身虽然从事这项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嗯，那个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适应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十一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十一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灰金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 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

0: 据的。但是呢，我们也借此为以此为契机吧。啊，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的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1: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再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市里这个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五人制和这个像六七人制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班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0: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五人制或者说六七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进行，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所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事件，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长三角之声主持人张欣。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冠制91周年。日前，我前往位于上海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小楼参观，那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冠制地。讲解员小翁给我们讲述了这栋建筑和建筑里的故事。
1: 张欣老师你好。
2: 小翁你好，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百代小楼。
1: 好的，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冠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始建于1921年，当时呢是百代公司的主理人乐邦生建造的。它是一个法式建筑，清水红砖甲三层的一个建筑。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小楼的一个会议室，整个二楼呢是他们财务啊、宣传啊、他们工作的一个场所。那三楼呢，跟我们很多的外国建筑一样，是乐邦生自己的一个住所。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去参观一下百代小楼。
1: 1935年1月份的时候，田汉完成了《凤凰再生》这样一个电影剧本。在这个电影剧本的最后啊，它有一个10余行的这样一个歌词诗句，它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那再到后面1935年3月份的时候，聂耳了解到了这个事情，他主动请缨找到田汉说，我要为你这个词谱曲。4月份的时候，他在日本完成了最终稿件寄了回来，当时呢还不叫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他并没有起很正式的名字，就给他简单命名叫进行曲。直到1935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啊在百代小楼鹤绿厅邀请俄籍犹太人阿隆阿普沙隆幕府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管弦乐配器。5月3日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就在我们小楼，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诞生了。这首歌最开始人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战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鼓舞人心，直到1949年9月27号才正式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直到2004年宪法明文将《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写。

0: 《义勇军进行曲》呢，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平常会听它，会唱它。但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因为这里面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金属模板，而且我还看到了这是什么手稿，对吗？
1: 对，这是当时啊，这张就是刚刚提到的，在1935年4月份的时候，聂耳从东京寄到中国寄回来的一个唱片的手稿。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啊，
1: 聂耳其实对“田汉”这个词是自我改动的。
0: 他不仅谱曲，然后还对词是有斟酌的
1: 一点点的改动、
0: 哦、
1: 啊，他当时是一首长诗，在原词里面他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他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读起来唱起来就更加流畅一点。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前进前进前进进，在原来的这个长诗里面是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最后这个进是没有的。但是也正是这个进，让我们义勇军进行曲整体的这个气魄啊更上一层楼，
0: 有一种向前推的那种推力又推了一把的感觉。
1: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手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的一个身份证。那这个是我们百代公司当时保存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录制页。哎，张老师找一找，你能在上面找到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吗？这边写的、
0: 哦、在这里
1: 啊，义勇军进行曲、
0: 嗯、
1: 后面也标注了它灌制的时间5月3日，还有前面它的一个编号、
0: 哦、
1: 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特别放出来、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最早的灌制时间是有一点争议的，很多人会认为风月儿女这部电影完成拍摄的时间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灌制的时间，其实
0: 以为是同步的，对吗？
1: 对，其实它还要更早几天、哦啊，看完记录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被很多人说是我们小楼的镇馆之宝，
0: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唱片金属模板。
1: 对，唱片金属模板、
0: 哦、
1: 当时其实进京保留下来了4张啊，这边是其中一张的一个复制品放在了我们这边。那当然了，边上那个封套是当时的、
0: 这是原版、
1: 啊、这个是原
0: 版最早的那个、
1: 对，那这一个母盘唱片它所放置出来的声音啊，其实比我们后面能听到的在市面上买到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它的音质一定是比那些唱片还要好的。
0: 哦，
1: 啊，张老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它。

0: 的创作者们。
1: 嗯，
0: 那词曲作者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1: 是的，
0: 我们重点在这边看一位，
1: 嗯，
0: 风月儿女的投资人朱启安老先生。
1: 嗯，
0: 当时接回来的时候他不叫夜咏与进行曲，他叫进行曲。
1: 进行曲，
0: 对不对？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夜咏与进行曲？正是这位投资人，他看了风月儿女，听了这首歌，再结合呢他自己当时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北义勇军的总司令，所以最终拍板了，决定了这首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者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国歌的唱片。那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版一定是开国所放的首版第一版，这一版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所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唱片。这张唱片我们刚刚也提到过，9月27号才正式定下来，
1: 嗯，
0: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对吧？所以这张唱片它其实是赶工赶出来的。
1: 哦，
0: 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它的唱线部分和别人都不一样，它手写的。
1: 是的，
0: 因为它
1: 是
0: 赶工而成，这些都是印刷体。
1: 对的，
0: 它是赶工而成的一张唱片，
1: 更宝贵了。
0: 对，比较特别。
1: 是，
0: 这边这一张是我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的时候，献礼而成的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密文唱片，这也是国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
1: 嗯，
0: 密文唱片跟粗文唱片相比，它所能承载的歌曲会更多，录制时间会更长，
1: 它也精细度更高。
0: 那当然了，对，技术更升级了，它的音质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这一张它不仅是只有一版国歌，
1: 嗯，
0: 还有各种不一样、不同乐器、不同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都在当中了。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我们国歌专辑，看这边有看牌带，然后我们后面还能看到比如像磁带啊，
1: 嗯，
0: 还有后面的小的光片啊，这种形式它也是当时为了寻求不一样的这个录音形式。
1: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空间等于说是还原了当时聂耳的办公室，对吗？
0: 对，尽力还原了当时聂耳在摆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样子。
1: 嗯，
0: 聂耳1912年出生于云南玉溪，他18岁就来上海了。他刚来上海的时候是以艺名聂子毅加入了由李景辉先生主持的这个明月歌剧社，学西洋乐器。他最主要学小提琴，聂耳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学小提琴而得来的，本名叫聂守信。他拉小提琴的时候，他的老师啊说他这个耳朵很灵活，上下左右摆动，所以当时人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给他个起个别称嘛，叫他耳朵先生。因为我们知道繁体字的聂它是三个耳朵嘛，再加上一个耳朵就四个耳朵，所以呢慢慢的他的艺名就从聂子毅变成了聂耳。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但是完成两件比较有名的事情。
1: 嗯，
0: 第一个创建了一个百代国乐队，1934年到1937年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百代公司乐队嘛，它也是对外演出的。
1: 哦，当时是录制了《金蛇狂舞》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个民族乐器的作品啊。
0: 对。

0: 好，那我们来这边，这是我们用电子设备做的聂耳的家书，可以翻翻看，这里面有他写给公司的，写给朋友的，写给兄弟的，还有呢比较有名的，那毕竟是家书嘛，
1: 亲爱的妈妈，
0: 亲爱的妈妈的。
1: 哦，今天是端午节，他正好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想家了是吗？写了这样的一封家书。
0: 我们还可以看到落款这边，
1: 端午节的早晨，
0: 端午节的早晨，所写的，
1: 哎，那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匣子吗？
0: 这可是我们的宝贝啊，可以说它是跟我们小楼同岁的留声机
1: 哦
0: 的一个产品，它是个，它其实就是个手摇唱片机。
1: 它现在还可以用吗？
0: 对，当然可以用。
1: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哎，
0: 好的，还是需要给它上发条的内部，
1: 就像发音盒一样，
0: 对不对？
1: 要给它上一上那个劲儿。
0: 而且因为款式比较老，所以它现在新的这些唱片它都放不了，它只能
1: 放老唱片，
0: 老式的粗文唱片。另外它的转速是有限的，可以听，我们简单听一下。然后听了这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个东西。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1: 装工具的盒子吗？
0: 它不是装工具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这个唱片机的音响，物理的形式。我们把门打开，
1: 哇，
0: 有没有感觉到？
1: 有，
0: 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变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把门关掉，声音会小了很多。
1: 这个音量调节键，
0: 对，音量调节键。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大的储物箱放唱片的，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宝藏啊！
2: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张老师，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好的。这应该是最早的唱片是吧？
0: 这不是最早的唱片，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是编号是 M001， 这是中国的第一张密文唱片。来了解黄河大合唱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那这首黄河大合唱的词，最开始的时候是光未然写了一首《黄河吟》，百余行的一首长诗。但是他在前线骑马的时候手臂受伤了，那就回到了延安养伤。养伤的时候呢，正好哎碰上了冼星海，两个人一拍即合，就共同完成了这一首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火花就擦出来了。而且这首歌一直在传唱着，
0: 对，气势非常磅礴。
1: 是的，非常磅礴。

0: 那我们看完了黄河踏和唱，我们来更进一步了解一下他的曲作家冼星海吧。
1: 好，
0: 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澳门啊，他是船工之家，小时候呢非常贫困，但是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去国外留学，学成后归来。他也曾经短暂的加入过百代公司，后面呢就来到了延安，来到了鲁艺教书，成为音乐系主任。那他最有名的就是刚刚说的那首《黄河大合唱》。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有当时的周恩来总理为冼星海同志题的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星海同志。
1: 觉得他的心中是有更广阔的天地的，所以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曲目。走进这里，我突然看到了好多唱片的盒子啊！那我看到了有歌唱祖国，社员都是向阳花，还有这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0: 那在这边，我们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这一张《歌唱祖国》，
1: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就是耳熟能详。
0: 对，这么朗朗上口，它也被我们称之为叫第二国歌。好，我们的时间线到了这一个展厅啊，当时呢毛主席他提出了个双百方针，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争鸣，所以呢这时候中国这个音乐的形式啊就多样了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歌唱祖国它背后的故事。像刚刚张老师唱的这么耳熟能详，一定没想到他其实当年啊也是被冷落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词曲作家是王兴，他呢是回国的时候啊就路过了这个天安门，
1: 心潮澎湃。
0: 对，心潮澎湃，在回去的火车上啊就写下了这一首歌唱祖国的最开始的模样。他呢也多次就投到各种媒体上面去啊，但是人家觉得这首歌当时可能认为并不合适，所以就并没有很多媒体上面去流传这首歌。但是他觉得这首歌我写得很好，所以自己呢通过自己的宣传让大家让市民耳熟能详。直到后面51年周恩来总理了解这故事之后签发了政府令，这首歌才开始大范围的流传开。

0: 件件老唱片，一份份珍贵史料，把那段烽火岁月带到眼前。如今硝烟早已远去，但《义勇军进行曲》里的热血与力量从未褪色。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这栋红色建筑，聆听这些跨越百年的旋律，这些对于当代年轻人以及城市红色文化传承来讲都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踏着铿锵迎向阳光，我们继往开来，传承薪火力量，迈向新时代的远方。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4: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5: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6: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7: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8: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9: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庆晚上去哪儿，南湖公园连唱三晚，又见南湖音乐会来了。
1: 也期盼通过一场演出，让更多朋友认识亳州，走进亳州，感受咱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的魅力。
0: 国庆出游如何省钱省心？亳州多景区推出免票折扣，华佗百草园还有光影秀。
2: 这次国庆无人机表演，我们设计了贴合亳州中医药文化和国庆主题的画面。
0: 老兵进校园宣讲，被学生争相追星，报国热情瞬间点燃。
3: 谢谢，
4: 非常眼睛充满热情嘛，就是特别激动，你知道吧？
3: 谢谢孩子们。
4: 我也要考军校。
0: 凤尾路严管路段如何管？违停抓拍，直接处罚。
5: 明天严管路段违停直接都处罚。我存在一个短信提醒。
0: 国庆假期，亳州人晚上又多了一个好去处。10月2号到4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天。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呢回。

0: 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
1: 国庆假期，市民晚上又多了一个游玩的好去处。10月2日至4日，每天19点30到21点30，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三场。这场音乐会由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单纲主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沧海一周靠户外水面直播演唱走红网络，这次回到家乡，把诗词音乐和南湖夜景融在一起，让市民感受轻松休闲的假期氛围。
2: 我们准备这场音乐会，就是希望大家的国庆假期能多一个好去处，也期盼通过一场演出，让更多朋友认识亳州，走进亳州，感受咱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亳州走走看看。
0: 国庆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咱亳州好几个景区呢，都推出了门票减免和优惠活动，给咱们的市民还有游客送上一份假期出游大礼包。我们的记者呢，从文旅集团了解到，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些热门景区也都参加了这次优惠活动。
3: 先来说一说免票政策。10月1号当天呢，身份证上名字里带国、庆、建、强、盛、富、华这几个字中任意一个的游客，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随便挑一个免门票。另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这五大革命圣地户籍的游客，游览上面这四个景区同样免门票。咱们再来说优惠政策，拿着七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的游客，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门票全免，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打五折。还有10月1号到7号汤王温泉度假区推出亲子票，一大一小78元，家庭票两大一小108元。
4: 咱们文旅集团把旗下好几个热门景点都凑到一块儿，集中呢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伙儿假期里能多来亳州转转看看，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0: 国庆假期将至，我市将在华佗百草园举办大型国庆主题无人机光影秀，为市民和游客假期夜游提供一个新去处。
3: 据了解，本次无人机光影秀将于10月1日至7日每晚19点在华佗百草园上演，数千架无人机将同步升空编队展演，夜空中编队造型不断变换，场面呢也比较壮观，适合市民游客夜间前往观看。本次光影秀在画面设计当中呢，融入了亳州中医药文化元素，同时围绕国庆主题呈现多组画面，用科技光影的方式营造节日氛围。
5: 这次国庆无人机表演，我们设计了贴合亳州中医药文化和国庆主题的画面，希望用这种新颖的形式给市民和游客增添假期乐趣。大家可以到现场看看夜空里的光影，一起庆祝国庆。
3: 目前本次国庆无人机光影秀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这个国庆假期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前往现场去观看，在光影中欢度国庆。
0: 国庆假期呢，有人计划出门玩，也有人用另一种方式来迎接国庆。亳州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的干部职工选择了一起去献血。今天上午，一场无偿献血活动就在亳州高新区举行，大家挽起袖子，用一袋袋热血给国庆添了一份特别的意义。
3: 早上的8点半，亳州高新区管委会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的干部职工已经陆续到场。今天他们要用一袋袋热血为祖国献礼。采血现场秩序井然，登记、信息核验、血压检测、血液初筛、采血各个环节有条不紊。不少人刚刚结束手头上的工作就赶来了现场排队等候，认真完成每一项检查。大家坐下来伸出手臂，用捐献热血的方式传递温暖与力量。队伍里既有第一次献血的年轻辅警，也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老党员、老职工。
6: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我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通过这种方式也向社会贡献了一份爱心。
3: 不少干部职工主动响应号召，踊跃投身无偿献血。大家利用时间参与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7: 无偿献血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然后在这个国庆来临之际，我们组织高新区管委会全体干

0: 项目职工积极进行无偿献血，一方面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来献礼国庆。
1: 采完血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2: 这是我第七次献血了，
3: 这个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很值得。
4: 警察嘛，为人民服务是值得的。
5: 国庆献礼献点血算是，
6: 希望我们献了血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7: 平时我们守护平安，今天我们守护生命。
1: 一袋袋采集完成的血液将被送入血站，经过检测处理后用于临床救治患者。对于现场的参与者来说，无偿献血是一份担当，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希望。一本本献血证，一袋袋热血，背后是无偿献血者最朴素的善意。他们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行动就是最好的回答。
8: 祝祖国生日快乐。
1: 国庆快到了，9月29号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举办长征映初心童声耀家园第13届大合唱比赛，全校学生一个不落，全都登台唱红歌，用孩子们的歌声回望革命岁月。上午9点，学校操场上热闹了起来，比赛分上下午两场，各班依次上台，每个班唱两首红色歌曲，队伍站得整整齐齐，童声嘹亮，一首首红歌在校园里回荡。
9: 今天我站在台上唱歌，我特别激动。排练的时候，老师常常给我们讲长征故事，先辈们条件这么艰苦，都在坚持，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10: 现场观看特别震撼，全员登台的形式非常好，能直观看到孩子的成长，在红歌传唱中浸润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1: 这次活动呢，不搞少数人表演，全校孩子人人都站上舞台，大家一起排练，同台演出。孩子们在歌声里感受红色力量，也懂得了什么是集体团结。
11: 跟同学们一起合唱，我心里特别激动。在唱红歌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12: 大合唱比赛是我校特色品牌活动，这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我们要求孩子们全员参与，就是让孩子们亲身领悟长征精神，用歌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爱国教育变成实实在在可体验的校园活动。
1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十一假期也能安心领证，办公时间为8点至12点和14点30至17点30。需要注意的是，国庆期间仅受理首次婚姻登记业务。桥城公交自2026年10月1日起至2027年4月30日实施冬季运营时间，所有公交线路末班运营时间进行调整，运营时间从18点30调整为18点。国庆假期，亳州公交开通抽调10台纯电动公交车，开通一条旅游定制专线，时光里到华佗百草园旅游专线，运营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7日。一、白天。国庆假期每天9点到19点40由时光里花溪楼站发往华佗百草园，发车间隔20分钟一班。二、夜间。一、时光里到华佗百草园文旅专线21点至21点30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时光里花溪楼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二、117路延长线21点到21点30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亳州市中医院首末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般。国庆假期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10月1日值班窗口为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上午9时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0558-555-1975。桥城公安分局薛格派出所、观塘派出所、肥河派出所、牛吉派出所上班时间分别是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有些骗子会假冒航空公司客服给事主发送航班退改签通知，诱导事主与客服联系，之后骗子便打着退款的幌子，让事主在诈骗链接上填写自己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非法盗刷银行卡。警方提示，当所谓的客服主动告知赔偿事宜时，请务必提高警惕，要及时拨打所属航空公司官方电话进行确认。老兵进校园宣讲，被学生争相追星，报国热情瞬间点燃。
1: 谢谢，
2: 让我心嘛，就是特别激动，你知道吧？
1: 谢谢孩子们。
2: 我也要考警校。
0: 凤尾路严管路段如何管？违停抓拍，直接处罚。
3: 明天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就处罚。我现在有转运机。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9月28号上午，全省同上一堂国防教育课活动在亳州18中举行，800名高一学生参加。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玉婷现场讲课，既讲长征故事，也讲新时代国防。800名高一学生接受国防教育洗礼。上午，亳州18中智美报告厅，高一学生先集体观看了一部国防主题微电影《少年书》。影片讲述的是青年一代的报国担当。现场很安静，同学们也看得很认真。最后，许玉婷走上讲台，她围绕长征精神、新时代国防使命，给学生们讲红色之前故事，也讲自己当兵的经历。台上讲得动情，台下听得很专注。宣讲一结束，许玉婷就被学生们围住了，大家像追星一样围在老兵身边，你一句我一句，争着说自己的激动心情和报国想法。
5: 谢谢，谢谢。
2: 我非常眼睛澎湃，然后我心里面就是特别激动，你知道吧？
5: 谢谢孩子们，
2: 我也要考军校。
5: 谢谢，
1: 不用说，不用说，
5: 谢谢，谢谢，
1: 特别，
5: 你们要努力学习，这个就争取啊。
1: 对，我们要报效祖国。
5: 对，
1: 对，
5: 像我讲的那样，学业有成，参军、当兵、步入军营，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做出你们的贡献。
0: 听了老兵的宣讲，我深受感动，懂得了国防的重要意义。我们青年学生要心怀家国，努力学习，担当时代责任。
6: 这堂国防教育课，我感受到了国防力量的强大。今后我会树立国防意识，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本次活动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主办，亳州市第十八中学承办，推动国防教育真正入校园、入头脑。
5: 今天，我把长征精神和国防教育融为一体，给孩子们进行宣讲，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站在今天，不忘昨天，奋斗明天，在红军长征精神的激励下，在当今国防建设的重要时刻，都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7: 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就是要在青少年心中厚植从军尚武的思想根基，筑牢全民国防的思想防线。
0: 今年七月起，市区凤尾路，也就是西一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呢，划定为违停严管路段以来，周边的停车秩序呢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仍然有个别机动车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停几分钟不会被抓拍。9月29号下午，辖区交警呢就在凤尾路劝离临时违停车辆，并走进沿街商铺发放张贴提示单，提醒车主规范停车。
3: 严管路段，禁止停车，也就是说我们都直接都给你贴条。

0: 对，停车主位，门前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呢，它的采集规则是教育纠正同时予以处罚，也就是不存在咱说的那个短期停行，然后又没有直接贴单子了。就是门前呢是凤尾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的违停采集规则呢，我们想告诉咱广大的顾客，叫他了解，提示一下咱家长，这个门前是严管路段，告诉他这个把车停好。
1: 记者看到，不少商户已经把提示单贴在了门店的显眼位置，也愿意配合提醒顾客。
0: 严管路段的采集规则很说得很清楚，就是明天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就处罚，不存在一个短期停行。
2: 这个可能是拖车或者是那个就没有
0: 短期停行，
2: 没有缓冲时间了。
0: 对，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明天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处罚。
1: 交警提醒，凤尾路严管路段违法停车将直接电子抓拍处罚，来附近办事购物的驾驶人最好提前找好停车位，别为了图方便堵了路。
0: 我们在烟节商铺张贴发放温馨提示单，借助商户的力量把停车管理要求传递给每一位前来消费的市民，希望大家自觉规范停车，共同维护道路畅通。
1: 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很多人都在计划着出游，那么国庆期间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降水过程。
3: 其中9月30日和10月2到3日分别有一次降水过程，累计雨量5到15毫米。假日期间有两次冷空气活动，气温起伏明显，最低气温降至10到12度。同时4日风力较大，阵风4到5级。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日期间气象条件整体有利于出游，但是气温下降明显，特别是2到5号的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公众要及时的增添衣服，谨防胃肠道、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生。国庆假期期间的具体天气如下：10月1日星期四，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10月2日星期五，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11到23度；10月3日星期六，小雨转阴天，15到20度。10月4日星期日，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10月5日星期一，多云到晴，12到23度；10月6日星期二，晴到多云，11到24度；10月7日星期三，晴到多云，12到25度。今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看相关内容。一位听众拨打热线电话反映，有些乡镇和村里的快递网点额外收取保管费、投递费，这些收费是否违规？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4: 如果说有网点进行以收取这个什么保管费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费用啊，这种可以到我们这进行举报，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我们在全市的1000多个村点都贴的有禁止这个违规收费包括那个举报电话。
1: 还有听众咨询，快递下单的时候呢，标注不接受放驿站，快递员依然放在驿站，如果要求送货上门，就会被要求退货或者是拒收，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4: 我们的投递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按指投递，一种是约定投递如果说咱明确要求要送货上门的，他没有送货上门这边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8: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7: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8: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7: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9: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合肥新闻广播主持人大宝。
10: 我是合肥新闻广播主持人志玲。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三角地域相连，文脉相通，红色是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底色。
9: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再到江淮大地的渡江战役纪念馆，三省一市遍布革命旧址与革命文物，一件件实物串珠成列，记录下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壮阔征程。
10: 安徽作为渡江战役的核心主战场之一，百万雄师挥师渡江的历史篇章深深镌刻在江淮的山河之间。坐落于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珍藏着大量渡江战役时期的革命文物。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透过3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文物，回望77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渡江战役，感悟军民同心不怕牺牲的渡江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9: 一场战役的胜利呢，不光有炮火冲锋，更有人心向背的较量。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渡江战役能够节节取胜，不仅依靠将士们浴血奋战，更离不开人民军队刻入骨髓、铁一般的纪律。正是严明的军纪架起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桥梁。
10: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第一件珍贵文物，入城3大公约10项守则，读懂这支仁义之师赢得百姓忠心拥护的密码。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为我们还原这段历史。
11: 长三角地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全国掀起全民知情热潮，可老百姓何以

0: 无私地支援人民军队，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件文物入成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细雨之中，入城解放军为不打扰市民，全员怀抱枪支，合一露宿街头。严守纪律的模样震撼了全城百姓，被群众盛赞为仁义之士。市民纷纷悬挂红旗，张贴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这份严明纪律并非偶然。上海战役前夕，邓小平陈毅在江苏丹阳组织部队整训，为保全上海城市命脉，守护市民安宁，拟定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草案，核心规定市区禁用重武器，官兵不得入民宅。草案上报中央后获得了高度赞肯，毛泽东在来电上异乎寻常地批复了八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守则推行初期，有战士担忧雨天伤病员的安置问题，但是陈毅态度坚定，强调所有人一律无条件遵守纪律，要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人民。经过思想动员，全体战士自觉克服困难，严守规定，才有了露宿街头的动人一幕。这件文物是鲜活的红色见证，人民军队严守纪律，舍己为民，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情系百姓，这是赢得民心、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力量。
1: 薄薄一册守则，映照出人民军队纪律如山的本色，上海街头雨夜露宿的身影，正是这份纪律最生动的注脚。正是这支舍己为民的仁义之师，用行动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与拥护。这份文物也让我们读懂，严明纪律、心系人民，才是革命胜利的民心根基。
2: 一册守则见证了人民军队何以赢得民心，而战争的胜利从来不是军队单方面的奋战，军队奋勇冲锋的背后是万千普通百姓义无反顾的支援。那下面这组文物呢，就记录着一位之前普通群众的峥嵘过往，让我们一同来听渡江之前功劳证与渡江之前复原证背后的故事。
0: 渡江之前功劳证，渡江之前复原证，这组文物的主人是安徽肥东人邵华良。渡江战役期间，他担任之前担架第一团第二营第二连司务长，保障所在部队100多人的吃饭问题。1949年4月，邵华良跟随部队进驻石台绩溪山区，沿途村落稀少，物资匮乏，他想方设法筹措粮食，带领众人舂米备粮，保障队伍伙食。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几乎天天风雨相伴，队员们白天冒雨行军，浑身湿透，夜晚山间宿营架柴烤衣，偶尔遇上好天气，敌机跟踪侦察，扔炸弹，低空扫射，困难可想而知。作为预备党员的邵华良，既解决队友的生活问题，又主动抽出休息时间照顾伤病的同志，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咬紧牙关，坚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渡江后，他主动转型担任运输员，随军运送弹药器械。行军至皖浙交界险峻山路时，面对队员的疲惫与懈怠，他积极鼓舞士气，带头负重攀爬，凝聚队伍斗志。战后，邵华良荣立渡江之前三等功，其功劳证上写着，该同志工作表现做事负责任，守纪律，能吃苦耐劳，不说怪话。同时部队还给他颁发了渡江之前复原证。百万雄师，千万人民，正是像邵华良这样千千万万人民无私的支持，才有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才有了中国革命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 一纸功劳证见证了普通之前群众的担当与奉献，正是无数像邵华良一样的老百姓挺身而出，军民同心汇聚成夺取胜利的磅礴力量。如果说之前政界镌刻下人民群众的奉献，那么一本战地日记则留存下一线将士亲身经历的烽火记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李清泉日记，感受战场上的热血与荣光。我们继续来听何苗的介绍。
0: 李清泉是渡江战役时期解放军第21军61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这本日记写于1949年2月15日到同年9月2日，记载了部队行军、训练、战斗、学习等情况。日记开篇就以乘车南下为题。 从来未乘过火车，今天是第一次，自然很高兴。战士们昂首大叫，这一切景象说明了我们的胜利。从这样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李清泉和战士们乘胜南下、胜利在望的喜悦之情。行军路上，战士们还在巢湖开展了一周左右的水上练兵。3月10日，李清泉以巢湖练兵为题进行了详细的技术，从船只靠岸到上下船等一系列的训练，提高了战士们渡江作战的信心。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李清泉所在61师作为突击师，在池州贵池段突破敌军长江防线，抢占南岸山地，掩护大部队渡江。日记紧张的一天为我们再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晚8时许，东边枪声很紧，9时西边枪声大，不一会儿火光冲天，烧红一边。这篇日记生动再现了炮火连天的作战场景，尽显解放军攻坚克难、所向披靡的战斗气势。李清泉日记对于我们研究1949年渡江战役历史是十分宝贵的资料，日记里的烽火岁月更是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无往不胜的见证。
2: 回望这三件文物，一册守则彰显人民军队严民为民的初心，两张证书铭记普通百姓的之前担当，一本日记记录下将士浴血奋战的烽火瞬间。从铁的纪律到全民支援，再到沙场冲锋，三件文物串联起渡江战役军民同心的壮阔画卷。
1: 历史虽已远去，但渡江精神历久弥新。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峥嵘岁月，就是要传承红色血脉，把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化作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2: 渡江战役的历史足迹遍布长三角、苏皖沪浙，红色文脉一脉相连。如今渡江战役纪念馆也积极携手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推动红色资源共建共享。
3: 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的介绍。
4: 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们积极加强与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的协同合作。我们联合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共同牵头组建了渡江战役纪念馆合作联盟，汇聚沪苏浙皖20家相关纪念馆旧址烈士陵园，搭建起了渡江主题红色教育共建共享的平台，凝聚区域红色的传播合力。近年来，我们依托共建联盟平台，在渡江战役胜利周年之际，承办了长三角博物馆纪念馆讲解员大赛，汇聚30人1室优秀讲解员同台交流，锤炼队伍本领，发挥青年力量，传播红色文化。同时，我们推进跨馆协同育人，联动浙江瑞安国际教育馆，联合本地大中小学校，打造大中小学一体化场馆思政课，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通过老兵分享、国际法普法、集体宣誓等沉浸式教学，完成了历史学习到情感共鸣到行动践行的教育闭环，探索管校协同育人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联盟机制，深化展览共建、学术研究、社教联动，把渡江战役红色故事讲生讲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长三角红色场馆的联动打通了地域界限，让革命故事实现跨区域的接力传播，在新时代继续生生不息。
2: 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欢迎长三角的朋友来到合肥做客，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触摸革命文物，回望烽火岁月，切身感受伟大的渡江精神，让红色血脉在长三角大地上代代相传。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4: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6: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7: 我叫斯拉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8: 我叫谢少明，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9: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10: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1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2: 14亿人的心愿，
13: 富强、
14: 民主、
13: 文明、
14: 和谐，
12: 56个民族的祝福，
13: 自由、
14: 平等、
13: 公正、
14: 法治，
1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3: 爱国、
14: 敬业、
13: 诚信、
14: 友善，
1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15: 我的梦，中国梦。
1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16: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7: 1、2、3，
16: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8: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19: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20: 对，
16: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4季《根脉》正在播出。
14: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二集《竹园村》，一座传承两地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8: 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为了通知一下我们九江饭店今年七一建党节的一个计划。首先呢，还是感谢一下各位同志参与本次会议。我们经过前期的商讨啊，我们决定把党建活动定到长兴县的竹园村，来一场寻根之旅。
17: 寻根？咱会人家在浙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
20: 哎，你可别乱说啊！咱们九江饭店在抗战时期有一任经理，我记得叫什么来着？好像就是长兴人
17: 啊！还有这么回事儿了？
8: 更加的了解咱们九江饭店的历史，也让这段历史这其中的红色精神呢、更好的传承延续。那活动呢，就定在本周六七月一号，当天早上咱们统一坐大巴出发去竹园村。
2: 长兴县的竹园村位于长兴化溪新港支港上，河岸就有大片竹园，村以竹林命名。在郁郁葱葱的竹林里，有一座占地400平方米的老宅，这是一座特别的陈列馆，而馆里就珍藏着这段跨越两地的红色历史。
17: 哎呀，这空气真好啊。
20: 是啊，你看这竹子都郁郁葱葱的，看来让人心情真好啊。
21: 各位来自安徽芜湖九江饭店的朋友大家好，我呢就是今天下午带各位参观我们竹园村的红色堡垒长兴县委秘密交通联络站陈列馆的讲解员小李。我们浙江长兴竹园村呢，和大家安徽芜湖的九江饭店啊，虽然说是相隔两地，但实际上呢，却因为九江饭店的第一任经理徐锡林而联系到了一起，也算是啊，有着共同的红色基因历史渊源。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陈列馆呢，就是我们徐锡林同志的故居。来，我们一起往里走啊。大家看，我们左手边的这些陈列的展品，你看有军队的勋章，有手稿，还有军用用品等等。
17: 哎，这些都是真的东西吗？还是模型啊？
21: 当然是真的啦，这些东西呢，都是由徐家后人无偿捐献出来供各位参观的。
17: 哎，这还有一份日记，这写的是什么呀？
21: 您看到的这一份日记啊，是徐锡林的一个个人笔记。您看那段话，我们有六兄妹，牺牲一 个
20: 还有五个，
21: 牺牲两 个还有四 个，不管剩几 个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到这段话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是成千上百次，但无论看到多少次都深感触动。这一段历史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后人去了解去铭记。大家再看您右手边的这些照片，这照片当中的人啊，正是徐家的兄弟们。
2: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浙西行署将长兴作为重点防控区，全面清查异党活动。在恐怖与高压下，中共长兴县委以竹园村徐家为立脚点，设立了秘密交通站。
22: 卖报卖报，今日晨报，长昌小学宣传异党，汪寿鹏被逮捕，卖报卖报。
17: 汪寿鹏竟然被逮捕了，这，唉，妈。妈，我那位王姓好友呢？
23: 在后院教石林墨林写字。
17: 啊，知道了。
23: 哎，这孩子匆匆忙忙的。
17: 一凡兄，一凡兄，
24: 锡林兄，
17: 我今日在外听得街上报童卖报，说汪寿鹏被逮捕了，国民党竟不要脸至此。
24: 我已经收到消息了。
17: 当真是司马昭之心，如此下去，我们难道真的只能束手就擒吗？
24: 当然不可以，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坚持做，只是
17: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要有能用到我的，还望一凡告知。
24: 哎，这帮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对我军进行着攻击和污蔑，谁也说不准他们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这段时间一直化名王一凡藏在你们徐家，对锡林兄和家人的赤诚自然再是清楚不过了。所以现在我想以中共长兴县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请求将徐家作为一个中转站，来接应有需要的同志。
17: 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效力是吾辈使命，锡林定不负使命。
21: 在那之后呢，徐锡麟就带领着家人利用自家的老宅，在日伪军的眼皮子底下建立起了秘密交通站，并且开辟了一条隐秘的水上交通路线，承担起了输送情报还有转移同志的重要任务。
0: 那就是在这之后啊，徐锡麟去到蛮会芜湖，担任了鸠江饭店建设筹备组组长，因此让我们和长兴竹园村啊结下了这段红色渊源。
21: 没错。
1: 哎呀，这一次党建活动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大家都知道芜湖的鸠江饭店啊是老历史了，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背后呢还有这么一段红色革命故事。今年之后啊，就连我们不也是对这段历史更加了解了。
3: 最让我内心触动的还是亲眼看的那些历史痕迹的那一瞬间。虽然今天是党建活动，但是我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那段历史时期。你说他们当时也不过才我们这样的年纪，怎么就这么了不起啊，完全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呀。
21: 也许这就是这一座陈列馆存在的意义吧，只要不忘记革命先烈们，就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0: 说的没错，我们作为后人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我们还要传播去传承。
21: 我们的村委领导啊，也正是考虑到您说这一点，那徐家老宅这一段历史呢，其实也是我们村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我们竹园村呢，从2021年起就借助着这一张名片，依托红色文化，带动红色旅游发展，让来到我们竹园村的旅游的游客们啊，也感受到这一段红色精神，实现红色文化传承和旅游经济增长的双丰收。
0: 哎，这个办法好啊。这次党建活动不仅我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竹园村，还让我们学到了这么一个发扬红色旅游的金点子。我们作为这段历史的后人呢，有义务也必须将这段历史故事传播出去。今后咱们两地啊，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联系合作，咱们一起把革命先辈的精神发扬光大。
16: 星空如诗，重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4: 1、2、3，
16: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8: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
19: 富，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5: 对，
25: 都是我家的。
26: 新春队
16: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14: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一集，思安镇长潮卡村胡氏父子的烈士守护传奇。
27: 群山环绕的长潮卡是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有故事的红色山村，这里的村民靠山吃山，安居乐业，他们都笃信红色山村长潮卡的光荣历史是现在幸福生活的由来。在这片大地上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激烈的战斗，有牺牲的烈士，也有为了一句承诺默默守护烈士墓80年的胡氏家族。
22: 胡大叔，胡大叔，你们在家吗？
28: 哟，于干事，你们有什么事吗？
22: 胡大叔，这位啊是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到咱们村排查烈士纪念设施的。胡爷爷在家吗？我们想跟他打听点事儿。
28: 在呢，在呢，进来吧。
29: 谁呀？
28: 爸，这个县里有领导来啊，找你打听打听啊打鬼子的故事啊，你给他们讲讲吧。
30: 胡爷爷你好啊，咱们长潮卡当年是打响了长兴抗战第一枪的地方，您跟我们讲一讲当年的故事好不好啊？
29: 哦，当年呢，当年我们家是在卡里开诊所的，这小鬼子打进来的时候啊，受伤的人呢都是在我家治的，我爸爸那时候就偷偷地把那些药啊藏在稻草里，用骡马翻山带回来给他们治的。
30: 这可真是大功德呀。
29: 有治好的，治好了又去打鬼子了。哎，也有没治好的，我记得那是44年吧，有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在我家里没救回来就走了，那时候他 们部队要赶路，他们的战友就委托我来安葬那个女战士。
30: 胡爷爷，这个事儿我们档案里没记录啊，您再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27: 随着胡阿星平静的讲述，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展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4: 哎呀，老李啊，你能不能就别来回转了，你转得我头都大了。
17: 哎呀，我着急呀，鬼子咬得这么近，部队在转移，这还赶上孩子临盆了，我怕呀。阿星，阿星怎么样了，生出来了没有？
5: 对不起，我们家就这一个郎中，应数不精，大人和孩子都没保住，对不起。
4: 哎，又牺牲了一个好同志。
17: 糟了，鬼子追上来了。阿星，这个人我们带不走了，求求你给他好好安葬，我们迟早会回来接他的。
5: 好，我想办法。
4: 老李快别说了，快走，继续留下来让鬼子给发现，会给他们添麻烦的，快走吧。
6: 阿信，有事儿啊？
5: 爸，也不知道他们逃掉了没有。
6: 但愿顺利吧。昨天鬼子追到山里去了，也没见回来。
5: 我想把昨天没救回来的那个人好好安葬一下，他们都是打鬼子的好人，我答应他们了。
6: 是该这么做呀，得找个好地方，还不能让鬼子知道，那就埋到咱家祖坟吧，就在你奶奶旁边好了。清明过年祭祖的时候，咱们也一起祭拜一下。
5: 他们走得太着急了，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6: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他为了谁。
27: 因为年轻时的一句承诺，在年年的祭扫中，无名女战士墓得到了胡阿新父子的悉心照顾。他们一直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家事来做，从没向外人提起过。2003年的一场意外，让胡阿新正式把扫墓的任务交到了儿子胡学建的手中。
28: 喂，媳妇儿，怎么了？
22: 你马上开车去医院，咱爸摔了，正在往医院送呢。
28: 啊，我马上过来。爸怎么样了？
30: 刚检查完，说受了点伤。
28: 怎么摔了？
30: 他怕这雨呀、冲了山里的墓，非要上去看看，这半路太滑，这不摔了吗？
28: 哎呀，他都80了，这种事啊，让我去就行了呀。
29: 学建，你来。
28: 爸，
29: 我以后怕是上不去了，以后扫墓的事儿你来办，和以前一样，每年都要去，等你老了就让胡凯去办，我答应。

成为当地的红色史迹，受后人的瞻仰与祭奠。2024年3月19日凌晨5点，中国好人胡阿新老人去世，享年100岁。但是他的承诺与守护依然在这片大地上传承流转。又到一年清明节，胡学健带着他的儿子胡凯和孙子胡泽宇再次来到了墓前，他们手捧鲜花，用镰刀清理杂草，为坟墓盖上新土。

0: 洪凯，泽泽呀，现在我腿脚还好啊，以后如果我走不动了，不管刮风下雨啊，你们要年年来呀。
1: 好的，爸。
2: 我记住了，爷爷。
3: 星空如诗，虫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4: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5: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6: 是
7: 青春队。
3: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8: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三集《梅山镇养蜂村》。老房客与新房客。
9: 哎，你是说要把咱家改成旅馆？
10: 啊，不是旅馆，是民宿，村里动员的。说这几年呢，来咱们养蜂村搞红色旅游和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家参观完了就在咱家吃饭，晚上就歇在这儿。
9: 哦，管饭还管住，那这不就是旅馆吗？就听过人家火车站边上开旅馆的，谁在村里开呀？
10: 奶奶，这不一样，旅馆呢是各住各的，民宿啊是跟咱吃住都在一块儿，到时候让爸妈也从外地回来，咱们一家人一起做。
9: 啊，还要跟我们一起住啊？那多不方便啊。
10: 哎呀，改造好了就没啥不方便的，再说了，您当年家里不是也住了不少房客吗？
9: 嗨，你说是他们啊。
11: 1944年12月26日，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于1945年1月6日到达长兴县养蜂卡与16旅会师。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自此在养蜂村这片红色热土上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2: 嫂子，我们回来了。
13: 回来了，赶紧赶紧喝口水歇一歇，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2: 哎，不急不急，我刚进来啊，我看院里的水缸空了，我去给您呢把水挑了去。
13: 哎呀，不用不用，等一下我让我们家老韩自己去就行了。
12: 您跟我客气什么呢？哎，你说我们这帮人吃住都在您家，已经给你们添很多麻烦了，干点活算什么呢？哎，对了，这是首长的警卫员让我给你带的。
13: 哎呀，给我钱干什么？你拿回去，你要这样我可就生气了。
12: 嫂子，你先别生气，这首长的意思，昨天警卫员不是让我在您家里拔了几颗菜吗？我们新四军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钱呢，您一定得收着。
13: 哎呀，
12: 嫂子，这钱您要是不拿呀，我们就没法在您家住下去了。听我的，您拿着。
13: 那，好吧，你们也真是的。
12: 好嘞，嫂子，那我打水去了啊。
9: 当年咱们养蜂村呢，谁家里没住过几个新四军战士啊？
10: 奶奶，这故事我可是听你说了好多遍了。你看当年那么艰苦都挺过来了，现在生活好了，来咱们村参观新四军遗址的人这么多，我听说里面还有不少都是当年新四军的后人呢。
9: 嗯，行吧，反正你们年轻人有想法，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弄，奶奶啊不来妨碍你们了。
10: 嗨，哪能妨碍啊，今天书记还特意说了，村里要弄几个体验馆，您还有王奶奶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呀，到时候可以去体验馆里教那些游客们怎么做草鞋呢。
9: 哎，好啊，当年我打的草鞋啊，穿过的新四军战士没一个不说好的，这么多年不打了，看来啊我得再练练手艺喽。
10: 好嘞。
11: 随着养蜂村依托新四军苏浙军区遗址群这一红色资源，带动村民开设民

0: 宿农家乐，推动乡村茶吧、酒吧、农特馆、草鞋馆、根雕馆、非遗麦芽糖、黄豆笋干农副产品等一系列产业蓬勃发展，走向了脱贫致富、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老板你好，我们之前在网上预定过房间的，这个是二维码。
2: 哎，好嘞，稍等啊，身份证先给我，你们几位先客厅里坐一会儿。
1: 好的好的。哎，老板，你们家这儿还有这个编草鞋的东西呢。
2: 您眼力不错呀，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了。
1: 嗨，我们家也有这个，我爷爷就是新四军，老给我们讲当年的事儿。前些年我爷爷过世了，现在想走走看看当年我爷爷战斗过的地方。
2: 啊，您是新四军战士的后人，没开玩笑吧？
1: 当然不开玩笑了，我手机里啊还有我爷爷军功章的照片呢，我给你看。你看，这是军功章，这个啊是我跟我爷爷的合影，这是我爷爷还在的时候呢参加县里活动的照片。
2: 哟，还真是啊，那你把网上订单退了吧。
1: 啊，
2: 当年咱们养蜂村啊，几乎家家户户都住着新四军的战士，彼此都跟亲人一样。难得这回有这个机会接待到新四军的后人，你来这儿就跟回家一样，说什么我都不能收钱啊，安心住下吧。给，这是房卡。
1: 老板，新四军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爷爷不干的事儿，我也不能干呢。房费我还是得给，但是我想麻烦您晚上能不能给我弄几个特殊的菜，就尝尝当年我爷爷在这儿尝过的味道，行不行？
2: 那也行吧，今天晚饭就给你们准备准备。
0: 一户家庭，两批房客，跨越数十年时空的再次相遇，既是军民鱼水情深，也是养蜂村红色根脉的一脉相承。
3: 是军民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4: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5: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6: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7: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

0: 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
5: 陆丽祭司冷酷的一挥手，祭坛上阴森的熊身人面像后面几个人鬼鬼祟祟的，没想到居然是油饼包组合。原来他们呀，本来逃往飞燕山，但是却迷路在了森林里。大饼很怕死，一直吵着要回去，刚好听到祭坛上大锤大雷的，他们就循着声音逃了回来，却看到了小黎被当成祭品的一幕。大饼挖着鼻孔问，
3: 这只老头子装神弄鬼的做什么？
6: 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好人。
3: 为什么？
6: 他看起来不好对付，我能闻出坏人的味道。
3: 那小女孩怪可怜的。
6: 人家还是小萝莉，你这个大色狼。
3: 我只是想起了我悲惨的童年。
6: 你有什么可怜的？
3: 我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肉，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后来我爸爸当了厨师，就特别宠我，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做。
6: 好了，我可不会为你同情流泪的。
7: 哎，你看，这些鬼画符如果连起来，不像是一张地图吗？
3: 哎，是啊，难道雕像上的线条串起来，就是进山的路线？
7: 嘿，肯定了，玄机池肯定就在飞燕山里，没想到这样的奥秘都被我破解了。
3: 即便是地图看出来，但是雕像上还有很多看不懂的文字呢。
7: 哎呀，不用看了不用看了，让我们跟着他们进山就好了。
5: 而此刻狄小龙和丁玲玲等也从厨房逃出来，头上盖着桌布，混在人群中，同情地看着即将被牺牲的小黎。油条眼尖看到了伪装的狄小龙和丁玲玲，为首的奔虎和赛狮把小黎囚禁到马车上，祭司骑着一头鹿角狗鼻鹰脸马身牛蹄羊尾的奇怪兮兮的坐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一帮猎人扛着兵器作为护卫，还有一些敲锣打鼓的土著跟在后面。众人唱着悲伤的哀歌离开祭坛，开始慢腾腾地进山了。大饼问，
3: 那这老头子骑的是什么玩意儿？
6: 是六不像了，你这个大笨蛋，什么都没见过。
3: 哦，老大确实厉害，什么都懂。
5: 可怜的小黎被囚禁在马车里，进山给熊皮怪祭祀的队伍渐渐走远，大风吹起，落叶纷纷，格外萧条。望着远去的家园，从没出远门的小黎忍不住泪水汪汪，朝着家的方向依依不舍地挥着手。
8: 乡亲们，永别了。
9: 真可怜啊，小林是个好孩子。
10: 是啊，他经常帮我做家务，还送他摘的新鲜蘑菇给我。
9: 老天啊，您开开眼，救救小林这个不幸的孩子吧。
5: 狄小龙再也看不下去了，他鼓足勇气跑了上去，追上队伍。丁玲玲也冲了上来，狄小龙跑到马车队伍前面，张开双臂勇敢地阻拦。马车上如囚鸟一样的小黎凄厉地喊着，
8: 小龙哥哥，玲玲姐姐，你们别管我，你们快走啊。
10: 大胆外人，竟敢阻扰我们红族盛大庄严的进山献祭。
11: 啊，是你们
10: 啊？这是怎么回事？
6: 祭司大人，
7: 这几个小毛孩就是那群偷走独角马的外乡人。
12: 大脸猫，少胡说八道，你已经看到头上长肉瘤的怪马是被油条大饼他们偷走的。
7: 呸，那是我们的独角马。
8: 老人家，快放了这个女孩。
13: 你们这群外乡人有何德何能让我们放人？
7: 是啊，我们一个指头就可以掐死你们。
8: 你们如果你们不放人，我就和你们拼了。
13: 哼，放肆。
8: 大哥哥大姐姐，你们快走吧，他们人多势众，你们打不过他们的。
7: 哼，竟敢挑战我的权威。首领，让我来吧。你们这群小屁孩真是自不量力。
8: 快走啊。不，小黎，我们不会眼睁睁看着你送死的。
12: 放开小黎，不要再牺牲无辜的生命了。有种的话，我们一起去打败黑皮怪。
13: 滚开，来人，拿下他们。
5: 他一声令下，奔虎和赛狮一起朝小玲珑组合冲了上去。奔虎用锋利的虎头刀朝狄小龙砍去，狄小龙在地上狼狈地闪躲着。奔虎口中怪叫，运刀如风，眼看好几次要砍中狄小龙，都被狄小龙灵巧地闪开。但小龙也全身汗水，形势十分不妙。小潘看见小龙被困，冲了上去，咬住了奔虎的手腕。奔虎痛得大叫。而那边，赛狮掏出一副狮头大锤，纠缠住了丁玲玲，不停地攻打着。丁玲玲朝赛狮踢了一脚，踢掉了他的大锤子，接着一掌想推开他，却怎么也推不动。赛狮缓过神来，打了丁玲玲肚子一拳，丁玲玲痛得弯下了腰。越来越多的猎人在祭司的指挥下蜂拥而来，丁玲玲、狄小龙与他们勇敢搏斗，却寡不敌众。奔虎一脚甩开小潘，再次朝狄小龙杀了过来。在阴暗的树林小道里，油条大饼在一旁偷看玲珑组合和猎人们英勇作战，也惊得心脏砰砰。森林里，陆地祭司看到手下两员爱将都被丁玲玲制服，差点从六步巷上跌了下来。他惊愕地问，
13: 啊，那不是传说中的千幻藤吗？
14: 当然，我们是神器命中注定的主人。
13: 快快放了我的人。
14: 那你放了小黎，我们就放了臭老虎臭狮子。
13: 你想威胁我？没门。
5: 陆地祭司急忙呼念咒语，从胸前的大葫芦喝了口酒，噗的一声朝丁玲玲喷出毒雾，玷污了千幻藤。酒里有毒。丁玲玲觉得溅到手臂上的毒酒让肌肤麻麻的，顿时失去了力量。而千幻藤的大网绳索也自动松开，奔虎和赛狮赶紧逃了出来。小潘积极地追了上去，陆地祭司指挥六步象朝后翘起足蹄，踢倒了小潘。丁玲玲和狄小龙还想继续战斗，却被更多的猎人武士围了起来。狄小龙屡战屡败地冲过去，却也被祭司的毒酒喷中，晕倒在地。狄小龙、丁玲玲以及小潘龙、小黎都被红族的武士拿下了，粗鲁地绑在了马车上，朝飞燕山出发。
8: 对不起，大哥哥、大姐姐，还有小龙，我连累你们了。
12: 没事没事，砍头不过刀大的疤。
15: 小黎，别说那么客气的话，咱们都是朋友。朋友？
12: 嗯，我们是好朋友。
8: 我从小就没有朋友，他们都讨厌我，觉得我是很倒霉的人。
15: 才不会呢，你是个很特别很善良的好孩子。
12: 对，同是天涯倒霉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5: 狄小龙，你死到临头你还做歪师？
12: 我一想到可以见到传说中的黑熊大怪物就激动呀，而且看怪物不收我们的门票，还有免费的马车接送。
5: 丁玲玲和小黎都笑了起来。马车外的奔虎和赛狮都不明白这群小鬼在搞什么。小潘也呜呜地叫着，钻到小黎的胳肢窝。小黎痒痒地笑了起来，大家在马车里闹翻了天，享受人生最后的欢愉。赛狮在外面敲打着马车，愤怒地咆哮。外面昏天暗日，怒嚎的阴风在幽邃的山谷里回荡着，传出死神凄厉的声音。圆月高悬，阴风袭来，一行人艰难地行走在泥泞之中。马车颠簸在崎岖的山道上，慢慢穿过浓雾，朝飞燕山而去。一直走到三井，狭隘的道路越来越难走， 马车已经无法前进，赛诗和许多猎人只好在后面

0: 用手推。终于，跋涉的队伍停止了，眼前矗立着高险陡峭的飞燕山。陆力祭司冷酷地坐在六步巷上，用鞭子鞭打着马车夫，马车夫吐出一大口鲜血。奔虎仰望着巍峨的飞燕山，以及山上直冲入云的神笔峰，单手取下背上特殊的弓弩，恨恨地喊：“
1: 黑熊怪，我来了！我们是送小孩给黑皮怪吃，为部落消灾的。你瞎激动什么？我忘不了那一年进山打猎，被黑皮怪吃掉了胳膊，我要报仇。小林，我答应你，今天你不会死的。今夜就是黑熊怪的末日。”
2: 啊！
0: 小李没想到，一直要拉自己进山的奔虎，居然有自己的打算。他是借小黎为饵，要和黑皮怪决斗。奔虎长叹一声，忍不住想起三年前他独自进山打猎，却意外遇见黑皮怪朝他奔袭。奔虎勇敢地朝他射箭，黑皮怪扑了过来，双方激烈的搏斗。最后，奔虎虽然侥幸逃脱，但是也被吃掉了一只胳膊。
1: 我希望从今天起，我们红族的孩子都不用死了。我要用小黎引诱黑皮怪现身，我要杀死他，为百姓除妖。
3: 哦，杀死黑皮怪！
4: 啊，奔虎，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
1: 如果提早说出来的，我担心大家就害怕了，不敢来了。放肆！奔虎，你给我退下！你真是个自不量力的家伙，你根本就不是黑皮怪的对手，只会给部落带来无穷的灾难。
5: 祭司，我或许一个人不是黑皮怪的对手，但是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大家就有战胜他的可能。您老了，您不参与，我们不会怪您的。大胆，别说了，你再拿整个部落的未来去冒险，这里我说了算，你难道想失去你的另一只手吗？
6: 祭司大人，
4: 奔虎，祭司大人说的有道理，还是听他老人家的吧，他走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呢，他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还多呢。
0: 其他猎人议论纷纷，赞成奔虎去杀黑皮怪的和反对奔虎，认为要听祭司的各占一半。奔虎耷拉着空荡荡的袖子，无能为力地走到一边垂头丧气。而在茂密的草丛后边，油条大饼阿豹也鬼鬼祟祟地跟踪着献祭的队伍。月光皎洁，倾泻大地。在奔虎站着的大岩石边，一条黑色的溪泉从山上沿着溪涧流了下来。
5: 祭司大人，这里就是飞燕山下的黑墨溪了。这里的溪水本来是清澈无比的，可是自从那个黑皮怪来了，这里的河就变黑了。
1: 嗯，那这里就是我们把小黎交给黑皮怪的地方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要给我弄节外生枝的事情。
5: 不，祭司大人，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请您允许让我留下来，我要杀了黑皮怪。
1: 你敢违抗我的命令？
5: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一个人留下来总可以吧。
0: 奔虎负气地走到一边，陆力祭司狭长的眼珠滴溜溜地直转，顿时起了杀心。听着黑墨溪咕嘟流动的声音，更显得飞燕山的夜晚无比死寂。一阵凛冽的夜风袭来，赛诗的脚在哆嗦，他催促着押送马车的猎人，让他们走得快点。几个武士手忙脚乱地解开马车的囚笼，丁玲玲、狄小龙、小潘和小黎被野蛮地赶了下来。狄小龙还夸张地伸了个懒腰，
7: 睡了个觉挺舒服的。哎呦，这是哪个景点呀？风景不错哦，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1: 囚徒们，跪下。
7: 我不是囚徒，我不跪。
2: 祭司大人，快放了我们，我们是好人。
0: 小潘也呜呜地求情，小黎惊得已经说不出话了。而身为长老的陆力祭司老当益壮地跳下六步巷，他躲到森林边缘作揖祷告，又从猎人背篓里取了一些李竹金箔什么的。他面朝山上点燃一炷香，嘴里叽咕叽咕，似乎在对黑皮怪祈祷沟通。
4: 哼，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小囚犯，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你们还真是不知死活。
7: 大脸毛，你的背后有妖怪。
4: 小鬼， 少来这一套。

0: 虎和赛狮赶紧转身，一抬头，一道庞大魁梧、阴森可怕的黑影笼罩住了他们。土著们哇的喊了一声，纷纷掉头逃跑。浓雾弥漫，晚风凛冽，不知道什么时候，巨大恐怖、狰狞凶残的黑皮怪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墨水河边。他伸出毛茸茸的大熊掌，张开了流着咸水的血盆大口，露出锋利发黄的獠牙，两只绿色的眼睛像飘忽的鬼火一样死死地盯着他们的脑袋。神笔山下一片狼藉，黑皮怪的突然来袭让所有的人手忙脚乱，惊慌不已。赛狮赶紧呼唤手下，让他们把贡品献出来。猎人们手忙脚乱地解开马车，把车上的小玲珑组合推了下来，还有一些祭品的果子、酒水等啊，都被稀巴烂地打碎了。黑皮怪耀武扬威地张牙舞爪，发出雷声般的怒吼。赛狮拔腿就跑，谁知道他像没头苍蝇一样跑到草丛里，却撞到了埋伏的油条大饼他们。阿豹朝赛狮呲牙咧嘴，赛狮又吓得屁滚尿流跑了回来，没了命的叫喊。所有的猎人都纷纷逃开散去，只有奔虎站在岩石上，单臂握着弓，用牙齿咬着弓弦。奔虎射出了利箭，黑皮怪一口咬出了弓箭，像啃甘蔗一样咬成几节。奔虎号称百步穿杨，没想到连续射了几箭都被黑皮怪用嘴叼住了。几年不见，这黑皮怪的功力可大有进步。黑皮怪吐出半截箭杆，射中奔虎的大腿，奔虎从岩石上栽了下来。献祭的马车也被黑皮怪狂野地推倒在地，四个轱辘底儿朝天，全身被绳索捆绑的小玲珑组合也倒在了地上。
1: 小潘，你快朝我的身上喷火，烧断我手上的绳子。
2: 不行，你的手会受伤的。
1: 不管了，再不喷火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小潘是水属性的，阿豹才会喷火。
1: 这怎么办才好？
2: 黑皮快来了吗？我好怕呀。别怕别怕，让我想想办法。
0: 那边几个勇敢的猎人又壮着胆子跑了回来，用刀叉棍棒围住了黑皮怪。躺在地上的奔虎咬牙切齿的号召：
3: 是啊，我们的孩子不能再死在黑皮怪的手里了。
4: 杀了黑皮怪，
3: 杀了黑皮怪。
4: 哎呀，祭司爷爷怎么不见了？他不会被黑皮怪吃掉了吧？
2: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小潘，你赶快朝被陆力祭司用毒酒玷污的千幻藤喷水。
1: 还喷水做什么呀？
2: 我们要净化它。
0: 小潘扭头张开龙嘴，喷出了晶莹的水柱。雪白的水柱冲刷干净了被毒酒玷污的千幻藤，千幻藤顿时璀璨流辉，碧绿莹莹，发出了道道刺眼的闪光。丁玲玲伸手召唤千幻藤，洁净后的千幻藤受到感应，心有灵犀地飞到了丁玲玲手上。丁玲玲欣喜地捏了个口诀，千幻藤变成了一把绿色的瑞士军刀，割断了绳索，放出了狄小龙、小黎等人。众人刚扔掉绳索，一团恐怖浓郁的黑影笼罩了马车。黑皮怪大摇大摆，像一座小山一样矗立在他们面前。黑皮怪伸出比大鼎还大的锋利熊掌，张开簸箕大的血口，要吃人的大叫。丁玲玲拉着小黎往回去的路上跑，小潘还一边跑一边朝黑皮怪厌恶地吐口水。可是小黎突然不跑了，抬起头呆呆地喊：
2: 祭司爷爷。
1: 小黎快跑啊，你喊什么祭司爷爷？你说什么胡话呀？
2: 小黎，你吓坏了，他是黑皮怪呀，哪里是祭司爷爷？可是站在我眼前的他就是祭司爷爷啊。
0: 狄小龙和丁玲玲大吃一惊，小潘更是不解地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而更吃惊的是，在听到小黎的话后，毛茸茸的黑皮怪仿佛被拆穿一样的晃了几步，连耳朵都红了。在一旁的草丛里，坐山观熊斗的油条一语惊人：
5: 原来小黎是特殊的孩子，他天生有天眼通。
6: 什么是天眼通？
5: 天眼通就是天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可以看穿伪装着原来的真实面目。 旁观者清啊，我们刚才明明看到祭司偷偷地走开，然后在林子里变成了黑皮怪之后又跑回来。
6: 原来一直想要吃人的是黑皮怪变成的祭司啊。
5: 怪不得每年祭司都主持部落的仪式，向黑皮怪送小孩，原来他是坚守自盗，这厮真比我想象的还要坏100倍呢。
0: 而在滚滚的墨水溪边，被拆穿身份的黑皮怪更加恼羞成怒，挥舞着巨大的熊掌，啪嚓一下砍倒了一大片树林，落叶纷飞，飞沙走石。黑皮怪朝赛诗疯狂地冲了过去，赛诗跪地求饶，可黑皮怪毫不留情，砸下了坚硬的熊掌，像砸核桃一样拍死了最怕死的赛诗。奔虎化悲痛为力量，跳了起来，用牙咬着连弩箭朝黑皮连续射击，但是都被他打掉了。糟糕，奔虎没弓箭了，就拔出背上的虎头刀朝黑皮怪冲了过去。黑皮怪飞起粗腿，一脚踢走刀子，一手抓起奔虎，一个黑虎掏心朝奔虎的心脏抓去。奔虎被扛在空中，眼看就要命丧熊口，在那关键时刻，丁玲玲和狄小龙旋风一样的及时赶到。千幻藤闪闪发光，变成了一个绿油油的盾牌，挡住了黑皮怪的利爪。熊掌打在了盾牌上，指甲都断了。狄小龙迅速冲刺，高高跃起，一个飞腿踹开了黑皮怪，把奔虎救了下来。奔虎落地后滚了几下，被几个土著猎人搀扶住。
2: 你没事吧？
7: 是你们救了我。这个黑皮怪太可怕了。
2: 奔虎，红族的乡亲们，你们还执迷不悟吗？这个黑皮怪他就是祭司变的。
1: 是啊，不信你们看，黑皮怪的脖子上还佩戴着祭司的酒葫芦呢。
7: 黑皮怪的身上还留着我当年射中他的箭伤。黑皮怪，你真的是陆力祭司？这个大秘密我已经隐藏了太久了，我要杀了你们，一个活口都不许留。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啊，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3: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5: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6: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7: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
3: 这个黑皮怪他就是祭司变的。
2: 是啊，不信你们看，黑皮怪的脖子上还佩戴着祭司的酒葫芦呢。
10: 黑皮怪的身上还留着我当年射中他的箭伤。黑皮怪，你真的是陆里祭司？
12: 哦，这个大秘密我已经隐藏了太久了。我要杀了你们，一个活口都不许留。
13: 黑皮怪更加抓狂，歇斯底里地朝狄小龙他们扑了过来。潺潺的墨水溪边，狄小龙、丁玲玲、奔虎等红族猎人和祭司变身的黑皮怪大打出手，血雨腥风。在一旁的草丛里，大饼问：
14: 老大，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帮帮狄小龙他们？
15: 哎，别理了，我们快渡过黑墨溪，上山去找玄机池吧。
14: 好，走。
13: 大饼拽了一下阿豹的鼻绳，阿豹嗷的一声表示愤怒。油条包套餐自私地离开了山下激烈的战场，独自踏上了寻找神器的路线。墨水溪边，狄小龙越战越勇。狄小龙不怕危险，冲上去朝黑皮怪乱打一气，可是黑皮怪挺着钢铁般的胸脯，却怎么也不怕打。他叫着，踮起脚来旋转着，周围阴风四起，飞沙走石，弱小的小黎差点被吹走，还好小潘用尾巴卷住了他。丁玲玲娇叱一声，变千幻藤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绿色竹子大墙壁，挡住了飓风的来袭。黑皮怪鼓足腮帮子继续吹气，脆弱的竹墙在风中剧烈摇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陀螺，有几根竹子甚至已经噼啪断裂了。黑皮怪和丁玲玲僵持不下，其他土著都看呆了，形势十分危急。狄小龙又冲上去帮忙，却被黑皮怪一脚踢开。小潘不停地吐出水柱朝黑皮怪的眼睛射去，但黑皮怪用爪子抹掉了水柱，小潘气喘吁吁，也是口干舌燥了。眼看丁玲玲快撑不住了，小潘跑到黑墨溪边，忍着恶心吸了一肚子污染的黑水，整条龙身都膨胀起来。小潘像一个灌满水的气球冲了回来，张开龙嘴朝黑皮怪强烈的喷射。黑皮怪被强大的骇浪冲得摔倒在地， 但他没认输，不在乎地爬了起来，反而更加威猛地喷出了缕缕黑烟和道道黑风。千幻藤的绿竹墙壁要破裂了，其他的猎人也全部被黑皮怪的怪风吹走。丁玲玲双手颤抖，快抵挡不住了。狄小龙朝上身的油饼包套餐瞥了一眼，
2: 可恶的油条大饼太不团结了，如果他们不自私的先走，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赢黑皮怪的。
12: 哈哈，你们全部去死吧，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
3: 小龙，我不行了。
2: 这怎么办呢？
16: 哎，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16: 大哥哥，你蹲下来。
2: 做什么？
16: 你听我的话做。
13: 小黎可爱地说。狄小龙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乖乖蹲下。小黎后退几步，一溜烟冲到他的肩膀，一个潇洒的乳燕般的空翻跳到了树上。原来啊，这树上有一个大马蜂窝。他从蜂窝里头取出了许多块蜂蜜，朝黑皮怪噼里啪啦丢了过去。黑皮怪被蜂蜜砸中，刚开始还不在乎地咬了几口，大口咀嚼，摆出很得意的样子，却不知道这下全身都沾满蜂蜜了。狄小龙看到无数密密麻麻的蜂群从树上追了出来，蜜蜂越来越多，如同一块块黑色的浓云从树上飞了下来，去叮咬黑皮怪。黑皮怪上蹦下跳，拼命追赶蜜蜂，报仇的蜜蜂是越来越多，气势磅礴地盖住了整头黑皮怪。蜜蜂包围了他，盯得他全身浮肿，骨头打软。黑皮怪在地上无力地打滚，发出了惨叫声。千幻藤的绿色墙壁完全破碎，变成了一条蟒龙大的绳索，困住了黑皮怪。绳子自动环绕几周，越勒越紧，死死困住了恐怖的黑皮怪，他再也动弹不得了。庞大的黑皮怪渐渐变成了老迈的陆地祭司。狄小龙竖起大拇指，
2: 小黎你真棒，有了你的奇思妙想，一来蜜蜂帮忙，黑皮怪才被我们制服了。
16: 还是你们勇敢啊。祭司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12: 你是黑皮怪，我要杀了你。我是祭司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6: 笨虎叔叔，他真的是祭司，我看到他身上的黑气已经没了。
12: 啊？
3: 我明白了，那缕黑烟才是真正的妖怪，祭司一定是被他利用了。
12: 哎，是啊，说起来，这还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2: 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12: 是这样的，我们红族的飞燕山上住着一个美丽的圣姑，她是所有红族猎人崇拜的女神。可是谁都没有办法找到上山的路，更不可能见到圣姑的尊容。我也是圣姑的崇拜者之一，为此苦苦琢磨了十几年，居然被我无意破解了熊身人面像上的密码。原来那上面的神秘图案就是上山的路线，我更破解了神像上的经文，得知神笔峰上藏着传说中的神器玄机尺。我一时贪心，就独自进山寻找玄机尺，谁知却迷了路。这时候有一只恐怖的黑皮怪不知从哪里就扑了过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3: 那这么说来，你也是一个懵懂的受害者啊。
12: 怪不得原来那么和蔼可亲的祭司这几年也变得对部落的人们那么残酷无情，还每年送小孩给黑皮怪吃。
2: 这黑皮怪真可恶，他自己想吃人却变成祭司的样子，骗走了那么多孩子。
3: 那圣姑在飞燕山上做什么呢？
12: 这个内幕我知道，飞燕山的巅峰叫神笔峰，上面有座保佑我们红族部落的圣庙，庙里就住着纯洁的圣姑，她守护着神器玄机尺，山上全是禁地，周围布置着圣姑的法术气场，谁也进不去，除非找到我们部落的圣童。
3: 圣童？
12: 对，圣童几十年才出生一次，他可以看清一切世间的幻象，他身上的肌肤天然地长着破除法术气场的圣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小黎他，
2: 小黎他就是圣童。
12: 勇敢的孩子们，还好你们救下了小黎， 如果小黎被黑皮怪吃掉的话，他的邪术就大为增长，那样的话圣姑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那么我们的神器玄机尺就要落入妖怪手里了。
2: 啊，这太可怕了。
12: 玄机尺是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的神器，如果尺子丢了，圣河就会改道，引发巨大的洪水，淹没沿岸所有的庄稼和人家，那可是天大的灾难，万劫不复啊。
3: 那我们要立刻上山阻止黑皮怪去抢玄机尺。
2: 原来如此。
3: 祭司老爷爷，您能帮我们带路上山吗？
12: 我老了，走不动了，刚才黑皮怪离开前对我下了毒手，震伤了我的内脏。
3: 这
14: 祭司，
12: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本虎，部落的事情以后就交给你了，我把祭司的位置传给了你，记住，要保护红族的人民。
14: 嗯。
13: 奔虎重重地点头，老祭司疲软地倒在树下，头一歪死了。众人大哭，猎人们把他们尊重的老祭司就埋在了飞燕山下，摆上了献祭的贡品，点好了蜡烛。纸钱如蝶，青烟袅袅，仿佛变成了祭司的样子，冉冉升向灰暗的天空。或许是天宫都动容了，此刻的飞燕山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细雨，山色蒙蒙，鸟鸣更寂。走在山腰的油饼包套餐渐渐觉得步履维艰，很难前进。说话间，一缕青烟从下面升了上来，原来是黑皮怪逃窜的黑烟邪灵窜了过来，邪恶地附在了油条身上。油条顿时全身痉挛，像被高压电击中了一样。大饼慌忙问：“
14: 老大，你怎么不说话了？哦，你身上怎么这么烫？”“
17: 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玄机尺，我来了。”
13: 而在山下，雨越下越大，墨水溪的溪水也开始暴涨，溢出了石阶，涨过了草地，朝红族聚居的平地冲击而去。阴霾的天空下起了暴雨，河流泛滥，像无数条水龙一样包围了红族的聚居地，淹没了无数人的茅屋。土著们纷纷感叹：“
18: 哎，一年一度的洪水季节又来了！”
2: 飞燕山的圣姑又发怒了。
9: 哎，怎么又发怒了？
18: 哎，快看，祭司他们回来了。
13: 守护在村口的村民喊。奔虎等猎人武士驾着空荡荡的马车，十分沮丧地走回来。宽敞的

0: 我们部落的灾难都是一头恐怖的黑皮怪引起的，他想抢夺我们部落放在神笔峰上的神器玄机尺，他上了祭司的身，想吃孩子的也是黑皮怪。
1: 哎，怪不得原来平易近人善良可亲的祭司这几年性情大变呀。
2: 哎，是啊，
0: 黑熊怪太坏了，还好那群勇敢的少年帮我们杀死了黑熊怪。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快看
2: 啊！
3: 象征红族首领的大葫芦戴在了奔虎首领的脖子上
4: 啊！是真的，
3: 奔虎大人现在是祭司了。
2: 真的
4: 是啊，是啊，
2: 奔虎首领勇勇有谋，和黑皮怪英勇作战，他现在就是我们真正的大首领了。
5: 众人呐喊欢呼着把奔虎抬了起来，在广场上冒雨奔跑着，但雨水越下越大，他们不得不回到了茅屋里头。望着越来越长高的水位，刚上任的奔虎祭司感觉到责任重大。
0: 唉，如果雨再这么下下去，就会淹没整座洪荒谷的。但愿那群外乡的少年能帮我们阻止这场洪水吧。
2: 啊，
0: 请帮帮我们吧，
3: 神圣的圣姑啊，请帮帮我们吧，祈福给那些勇敢的孩子们，
4: 勇敢的孩子们吧。
5: 山洪更大了，水流满溢，洪水渐渐漫过了熊身人面像的脚掌、膝盖、熊腰，许多动物飞禽惊慌地到处逃窜。整个洪荒谷围困在汪洋的洪水中，一片泽国危如累卵。而此刻飞燕山上也是雨下如注，丁玲玲朝烟雨一片的山下望去，也不知道山下的村庄会不会有事儿。倒是小潘很喜欢淋雨的感觉。小黎踩在青苔上滑了个空，差点摔倒，狄小龙赶紧伸手拉住他。小黎崇拜地看着狄小龙，他们气喘吁吁地停在飞燕山半山腰，朝上仰望，只见神笔峰如一只巧夺天工的如船大笔插入云霄。丁玲玲瞻云望天，指着空灵的山顶附近说，
6: 看前面是油条和大饼，
2: 还有阿豹，我们追。
6: 啊，我们过不去啊，
2: 我们似乎是迷路了，怎么到处都是云烟，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
6: 你在说什么呀，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封山禁术？
2: 怪不得这么多人来找圣姑和玄机尺，却根本上不去。
5: 狄小龙在云雾缭绕中像瞎子一样的摸索着，两人一龙打着转，却没法找到上山的路。狄小龙发狂地乱走乱闯，差点还摔下悬崖去，幸好被丁玲玲拉了回来。这时候小黎突然闭上了美丽的眼睛，独自仰望天空，在喃喃地默念什么。狄小龙问
2: 小黎，你在干嘛？
6: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经常在梦里梦见这个地方，还梦见一个美丽的阿姨，她教我念奇怪的咒语。咒语阿玛丽贝背后。
5: 不可思议，小黎背后的天然太极发出了闪闪的金光，如同璀璨的星光突破了迷雾，一片光明照亮了前方的路。小黎闭着眼睛，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有如神助地朝山上走去，居然自动能辨别得清方向。狄小龙跟小黎穿过一片云雾围绕的树丛，九转十八弯的，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上山的石板路。狄小龙振臂喊：
2: 啊，可算走出迷境了！
6: 大哥哥，我们走吧。
2: 好的，小黎妹妹。
6: 哎，小龙，小黎他不会是传说中的圣童吧？那么他和圣姑又是什么关系呢？
5: 而此刻，油条大饼已经成功地抵达了神笔峰的山峰。阿宝抽抽自己，感觉不对劲儿的摇着头。加油条面色肃杀，阴阴的不说话。大饼抬起头来，看见如霄的巅峰上倚着悬崖，有一座红墙绿瓦的庙宇。三人着急地冲过去，人还没走到，雕刻着河流山川花虫鸟兽的庙门居然感应地缓缓开了。阴风袭出，咿呀一声，气氛惨淡，十分恐怖，大饼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三人不分好歹，径直跨进庙去。只见庙宇里金碧辉煌，高高的墙壁上雕刻着大禹治水的功绩，真是栩栩如生，巧夺天工。斑斓的壁画如河流一样

0: 环绕着整座庙宇，而在大堂上还站着两排服侍的女孩，都是样貌可爱，喜气洋洋的。案头上还摆了各种美味佳肴，琼浆玉露，绝世罕见，俨然是一场接待贵宾的盛宴。油条似乎并不陌生地走动着，打量着精美绝伦的庙宇。那两排势利的女孩恐慌地看着油条，生怕他突然发狂，做出越矩的行为。
1: 这不会是西王母的圣地吧？
2: 当然不是，这里是洪荒谷，圣姑居住的圣庙。
1: 圣姑？哦，
0: 阿豹困惑地叫着。这时候一阵熏人的香风吹了过来，在叮当的环佩声中，一个梳着凤髻、插满珠宝、风华万千的贵夫人从屏风后珠光宝气地款款挪出，罗袜生尘。两排女孩恭敬地一起喊万福。圣姑伸出纤纤玉手朝油条和大饼召唤。原来根据熊神人面像的预言，会有一群外乡人来到洪荒谷，拯救红族于水火之中，并取走神器玄机尺。但圣姑却错误地把居心不良的油饼套餐当作命中注定的正确人选了。大饼赶紧膝盖一软跪下了，而油条犹豫了一下，也拖着阿豹一起跪下。圣姑感慨万千地说，
3: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守护着红族部落稀世珍贵独一无二的神器玄机尺，正如你们看到的这场可怕的山洪，其实都是发源于飞燕山神笔峰之巅的泉眼，而只有用玄机尺的神力不断地划去多余的水流，山下才不会引起泛滥的洪灾。
2: 哦，我明白了，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孤独地在山上，是在用玄机尺守护着山下的村庄。
3: 对的，这是我的宿命。想当年我放弃了红尘的恩爱，孤身一人上山清修，就是为了整个红族的安危。这一待就是几十年，我毅然牺牲自己，成为终身不嫁的圣女。再后来我老了，就变成了圣姑。
1: 那这群小仙女呢？
3: 说来话长，十多年前山里突然来了一只黑皮怪，一直觊觎着我的玄机尺，我和他前后斗法了几十次，他都被我打败了。我于是在山上布置了法术禁界，不让他闯进来，而他也一直在山下为非作歹，妄想寻找新的圣女来替代我。这群侍女都是我从黑熊怪手里救下的可怜孩子，而且黑皮怪也贪婪地在寻找圣童，希望吞噬他的灵力来打败我。
1: 圣姑你放心，黑皮怪已经死了，是我亲眼所见。
3: 那祭司呢？
2: 你说那个陆里祭司，他被黑皮怪打死了。
3: 这么说来，那黑皮怪是你们打死的？
1: 没错，是我。是我们老大打死的。我们的阿豹还用烈火把它烧成了灰，对不对，阿豹？
3: 皇天有眼呐，熊身人面上的预言果然实现了。有一群外乡的勇敢孩子，他们会来到洪荒谷，铲除妖怪，取走神器玄机尺。
1: 取走玄机尺？
3: 是的，就像祭坛的熊身人面雕像里的经文预言说的。这会是最后一次可怕的洪水了，在我将玄机尺交给你们后，洪荒谷就会永远风调雨顺，乾坤太平，成为一片富饶的土地了。孩子们，过来领取神器吧。
0: 圣姑从身后的宝座取出一个精美绝伦的黄金宝盒，她用纤纤玉手缓缓打开了，顿时一片金光灿烂，曼妙无比。巧夺天工的玄机尺漂浮在空中，上面刻画着名山大川、星辰日月。大饼目瞪口呆，忍不住赞叹。被黑皮怪上身的假油条也看呆了，露出了贪婪的表情，心想，我当了这么多年妖怪，就是想要得到玄机尺，好划掉我身上的兽皮，修炼成仙。没想到这么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要到来了。阿豹也激动地大叫， 油条大饼忙不迭地跪下前进，正准备接手贵重无比的玄机尺。圣姑拿着珍贵的神器玄机尺，眼看要放到油条手上了，突然圣姑的手停在了半空。加油条心里开始发慌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1: 14亿人的心愿，
12: 富强、
13: 民主、
12: 文明、
13: 和谐。
11: 56个民族的祝福，
12: 自由、
13: 平等、
12: 公正、
13: 法治，
1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2: 爱国、
13: 敬业、
12: 诚信、
13: 友善，
1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14: 我的梦，中国梦。
1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徽风婉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4: 祝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我是吕恒，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转东北风3到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2到20度，郭阳、蒙城13到20度，利辛12到21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4集，四渡赤水出奇兵。
3: 农业专家给大伙讲咱亳州种麦该选啥良种，播种前地块该怎么打理。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天吃饭注意啥。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第7，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让人民支持和帮助我们从严治党，要注意畅通两个渠道。一个是建言献策渠道，一个是批评监督渠道。在这两方面，这些年我们总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但还有不足，主要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听意见多，围绕从严治党听意见少，请上来听意见多，走下去听意见少。群众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在那些很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会讲出来的，而是要同他们深挨深坐、心贴心聊才能听得到。各级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进群众，就从严治党问题多向群众请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形人无处藏身。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有意见，应该欢迎他们批评指出。群众发现党员干部有违纪违法问题，要让他们有安全畅通的举报渠道。群众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从严治党有好处，我们就要认真听取，积极采纳。第8，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 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4: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四集《四渡赤水出奇兵》。
2: 四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7: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卸下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洗星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咱们亳州的老乡年年种小麦，是不是一直都有靠天吃饭的顾虑，心里总不踏实？一到开春就怕干旱，要是遇上倒春寒，麦子更是遭大罪。天气咱普通人掌控不了，但种地的法子咱们能改能优化。今天就请农业专家好好给大伙讲讲，咱亳州种麦该选啥良种，播种前地块该怎么打理，稳稳保住一年收成。咱亳州地处南北气候交界，种麦的天时天气确实不好拿捏。开春要么干旱少雨，要么遭遇倒春寒。前期麦苗长势受影响，到了后期麦穗还容易生芽，导致小麦产量忽高忽低，很不稳定。所以选对选好小麦品种是咱们稳产增收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忠。
5: 所以呢，选择一个高产稳产抗劲性好的小麦品种，对保障农民朋友的增产增收啊非常重要。在这里呢，我可以推荐大家种一款这个优质的前田小麦品种，比如这个中麦752。
4: 选好了优质麦种，后续的田间农活也不能敷衍马虎。小麦播种之前秸秆怎么处理，土地怎么深耕整细，每一个步骤都直接影响麦苗出苗率和长势，半点不能大意。孙国忠，
5: 在这个小麦种植环节呢，首先要进行秸秆的粉碎。一般的秸秆的粉碎呢，就是要玉米茬的话要粉碎两遍。这个粉碎秸秆的长度呢，一般要小于7厘米。
4: 地块整理妥当之后，地下防虫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如果地下害虫防治不到位，想让麦苗出得齐、长得壮，根本就是空谈。孙国忠。
5: 还有呢，要是进行这个圈地之前，有金针虫的地块要进行这个新六林啊，撒播，还有呢进行药剂的杀菌剂的拌种，保证这个一波全苗。
4: 总的来说，只要咱们选对抗病抗灾稳产的优质麦种，再把秸秆处理、整地松土、地下防虫、种子拌种这些基础农活做细做到位，就能轻松避开咱亳州种麦遇到的干旱、倒春寒、虫害、出苗不齐等老难题，稳稳守住小麦全年好收成。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话术篇。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生日有礼。
9: 生日那天， 爸爸送了我一只毛毛熊，妈妈说为了买它，爸爸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后来爸爸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给我的礼物也越来越好，可我只喜欢毛毛熊，尽管它已经有些残旧。

0: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伤害着你的家人。
1: 昨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农村快递网点违规收费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听众打电话反映，有些乡镇和村里的快递网点额外收取保管费、投递费，这些收费是否违规？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蔡怡强回答说：
2: 如果说有网点进行以收取这个什么保管费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费用啊，这种可以到我们这进行举报，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我们在全市的1000多个村点都贴的有禁止这个违规收费包括那个举报电话。
1: 有听众咨询，快递下单时标注不接受放驿站，快递员依然放在驿站，如果要求送货上门，就会被要求退货或拒收。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蔡怡强回答说：
2: 我们的投递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按指投递，一种是约定投递如果说咱明确要求要送货上门的，他没有送货上门这边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
3: 健康小贴士，
1: 秋天吃饭有讲究，口味别吃太重，少吃咸的，像葱姜蒜、辣椒、羊肉这些容易上火的东西尽量少碰。要是吃生姜，记住不用削皮，平时可以多吃点干粮润燥的吃食，百合、银耳、雪梨、葡萄、鸭肉、莲藕都合适。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6: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7: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6: 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7: 什么不单纯？
6: 我想说的是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7: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6: 我觉得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7: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6: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7: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6: 这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7: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6: 人情不能当消费，
7: 你来我往成累赘，
6: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8: 嗨，老板，结账。
9: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8: 不要了，不要了。
10: 来，大家干杯。
11: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10: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1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3: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 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红旗飘飘》。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习近平文会。
5: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时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4: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国改革发展蓬勃向上态势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5: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亳州市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围绕重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问题整改，针对堵点建章立制等方式，不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管好集体家底。专项整治中，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经纪合同、集体债务、工程项目、劳务用工、收入核算、扶贫资产移交等方面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县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开展对镇村两级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全市1343个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审计工作。一批隐藏在账目后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0: 体被发现并及时得到纠正。问题发现后，成效管护是关键。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堵点难点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规范运用，让村级钱袋子扎紧管理笼子，督促及时印发《亳州市农村集体机动地使用管理指导意见》等一批机制文件，强力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利用。全市盘活利用农村集体机动地3750余亩，增加集体收入390余万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850余万元。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粮食安全底线和群众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靶向发力，全流程精准监督，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深挖细查，推进问题排查与案件查办，联合职能部门对2019年以来实施项目的15个乡镇建设项目开展现场检查，发现各类问题9个，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围绕资金使用、立项设计、招标投标、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及责任落实等方面开展起底排查，全面审查相关资料，结合信访、热线、投诉等梳理汇总相关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和整改责任。同时，针对正在建设的项目，充分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在项目设计环节充分征求镇村干部及项目涉及村群众意见，施工期间邀请群众代表作为监督员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办好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持续落实机井通电高标准项目措施，落实农村居民电价机井智能扫码付费供电服务，群众在农田灌溉中操作更安全便捷，灌溉时间减半，劳力需求变小，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时和天气，及时调整施工工序，提前发挥项目作用，满足群众农业生产需要。
0: 贵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乔艳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人民医院纪委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贵阳县监委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直属队副大队长李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贵阳县西洋镇郭寨社区原党总支书记王春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0: 春秋时期，宋国某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时，偶然得到了一块美玉，便带回家去，让玉匠甄别。玉匠看过之后赞叹道：这真是一块宝玉，没有任何瑕疵，不过你要妥善保管，避免被别人偷走。听完玉匠的话，这个人非常担心，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卖掉又怕买家不识货，于是他决定把这块美玉捐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还能攒下一些人情。几天后，他便去都城拜见当时负责工程的司城子罕，并献上自己的美玉。子罕疑惑地问：你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应该是想让我替你办事吧？但是我从不会接受他人送来的礼物。这个人马上说：我并不要求您帮我办事，我请玉匠鉴定过，这是一块稀世之宝，我很想献给您。子罕马上拒绝道：我不会收这块玉的，如果我收了，你和我都会失去自己的宝了。那人不明白子罕的意思，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献给我，失去了自己的宝，我若收下你的玉，也就失去了不贪这个宝了，如此我们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宝。
2: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 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连日来侨城各地用多彩活动共迎国庆，
3: 侨城区人民检察院一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为迎接国庆节，连日来老街里文艺汇演热闹开演，校园内红歌嘹亮，老年学员载歌载舞，大家用精彩的节目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夜幕降临，华灯璀璨，老街时光里热闹非凡。晚会在乐器合奏茉莉花中拉开序幕，独舞、形体展演、古筝、二胡、红歌演唱轮番登场，一首首经典曲目点燃现场氛围。演员程兰华：
4: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们都是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退休了就是享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演员张敬东：
5: 今天我们展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传递正能量。
2: 市民石静华：
6: 看着这场演出，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真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次汇演由侨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主办，演员们以歌舞器乐抒发爱国情怀，展现中老年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侨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团长范兆海：
7: 我们艺术团在老街举办这场文艺汇演，用器乐、歌舞等群众习文乐见的形式讴歌盛世，献礼祖国，也为亳州老百姓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2: 老街歌声阵阵，风华实验小学里红色歌声同样响彻校园。学校举办长征映初心，童声耀家园第13届大合唱比赛，全校学生登台唱响红歌。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学生申宇航：
8: 今天我站在台上唱歌，我特别激动。排练的时候，老师常常给我们讲长征故事，先辈们条件这么艰苦，都在坚持，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2: 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学生家长王娜娜：
9: 现场观看特别震撼，全员登台的形式非常好，能直观看到孩子的成长，在红歌传唱中浸润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2: 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学生侯思诺：
10: 跟同学们一起合唱，我心里特别激动，在唱红歌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2: 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校长夏丽：
11: 这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我们要求孩子们全员参与，就是让孩子们亲身领悟长征精神，用歌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爱国教育变成实实在在可体验的校园活动。
2: 侨城区老年协会举办庆国庆文艺汇演，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爱国情怀，庆祝祖国生日。铿锵有力的腰鼓，今天是个好日子，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手鼓、新疆舞、双扇舞轮番登场，长征、东方红等经典舞蹈重温峥嵘岁月，传递红色力量。萨克斯联奏、男女生合唱、形体表演、太极、旗袍秀等节目依次上演，将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融入表演之中。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期间，群众出行需求持续攀升，为应对出行大客流，高铁亳州南站提前研判通过加开夜间列车，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顺畅有序出行。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探亲旅游客流集中释放，高铁亳州南站迎来节前运输高峰。记者在高铁亳州南站走访了解到， 双节期间，车站客流呈现节前探亲、节后旅游、首尾高峰的鲜明特点。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12: 今年的这个始发旅客呢，会超过10万以上。这个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这个临客，还有夜间列车，计划是夜间列车呢是增加了是26趟，始发列车呢是增加了13趟。
3: 客流时段分布特征明显，9月24号晚间迎来节前首个客流小高峰，输送旅客达6000-7000人次，客流主要以返乡探亲流为主，多为市民提前返乡过节。进入国庆假期后，客流属性发生明显转变。10月1号迎来国庆外出旅游高峰，市民外出游玩、短途出游客流集中。10月6号、7号将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以旅游返程客流为主，整体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张彪：
12: 主要的客流呢方向呢为上海方向、杭州方向、合肥方向，还有芜湖方向这方面为主。
3: 目前高铁亳州南站已全面进入假期运输保障状态，车站从运力调配、现场疏导、便民服务、安全值守等方面全方位部署，细化各岗位工作职责，优化旅客进出站、候车、检票流程，全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保障假期旅客运输平稳有序。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双节期间客流较大，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充足进站时间，自觉遵守车站乘车规定，保管好个人随身物品，平安文明出行。
2: 近日，最高检向各地征集了食品安全宣传周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选编了5件食品领域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供各地参考借鉴。其中，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及溯源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3: 记者从亳州交控集团了解到，因亳州市城市重点区域交通补短板项目杜仲路宋汤河桥至华佗大道段更新改造工程施工需要，自2026年10月3号起，杜仲路宋汤河桥面封闭施工，施工工期为121天，10月3号至1月31号。过往机动车辆或行人可从药王大道、莲子路、汤王大道、宋汤河路、柴湖路、紫苑路绕行。
2: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4: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15: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16: 对，
1: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0: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二集《竹园村》，一座传承两地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17: 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为了通知一下我们九江饭店今年七一建党节的一个计划。首先呢，还是感谢一下各位同志参与本次会议。我们经过前期的商讨啊，我们决定把党建活动定到长兴县的竹园村，来一场寻根之旅。
18: 寻根？咱们在安徽，人家在浙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
19: 哎，你可别乱说啊。咱们九江饭店在抗战时期有一任经理，我记得叫什么来着？好像就是长兴人
18: 啊。还有这么回事儿了？
17: 更加的了解咱们九江饭店的历史，也让这段历史这其中的红色精神呢、更好的传承延续。那活动呢，就定在本周六七月一号，当天早上咱们统一坐大巴出发去竹园村。
1: 长兴县的竹园村位于长兴化溪新港支港上，河岸就有大片竹园，村以竹林命名。在郁郁葱葱的竹林里，有一座占地400平方米的老宅，这是一座特别的陈列馆，而馆里就珍藏着这段跨越两地的红色历史。
18: 哎呀，这空气真好啊。
17: 是啊，你看这竹子都郁郁葱葱的，看来让人心情真好啊。
20: 各位来自安徽芜湖九江饭店的朋友大家好，我呢就是今天下午带各位参观我们竹园村的红色堡垒长兴县委秘密交通联络站陈列馆的讲解员小李。我们浙江长兴竹园村呢，和大家安徽芜湖的九江饭店啊，虽然说是相隔两地，但实际上呢，却因为九江饭店的第一任经理徐锡林而联系到了一起，也算是啊，有着共同的红色基因历史渊源。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陈列馆呢，就是我们徐锡林同志的故居。来，我们一起往里走啊。大家看，我们左手边的这些陈列的展品，你看有军队的勋章，有手稿，还有军用用品等等。
18: 哎，这些都是真的东西吗？还是模型啊？
20: 当然是真的啦，这些东西呢，都是由徐家后人无偿捐献出来供各位参观的。
18: 哎，这还有一份日记，这写的是什么呀？
20: 您看到的这一份日记啊，是徐锡林的一个个人笔记。您看那段话，我们有六兄妹，牺牲一 个,
19: 牲一个
20: 还有五 个,
19: 有五个，
20: 牺牲两 个, 牲两个还有四 个, 有四个，不管剩几 个,
19: 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20: 我看到这段话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是成千上百次，但无论看到多少次都深感触动。这一段历史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后人去了解去铭记。大家再看您右手边的这些照片，这照片当中的人啊，正是徐家的兄弟们。
1: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浙西行署将长兴作为重点防控区，全面清查异党活动。在恐怖与高压下，中共长兴县委以竹园村徐家为立脚点，设立了秘密交通站。
21: 卖报卖报，今日晨报，长昌小学宣传异党，汪寿鹏被逮捕，卖报卖报。
18: 汪寿鹏竟然被逮捕了，这，唉，妈妈，我那位王姓好友呢？
22: 在后院教石林墨林写字。
18: 知道了。
22: 哎，这孩子匆匆忙忙的。
18: 一凡兄，一凡兄，
23: 西林兄，
18: 我今日在外听得街上报童卖报说汪寿鹏被逮捕了，国民党竟不要脸至此。
23: 我已经收到消息了。
18: 当真是司马昭之心，如此下去，我们难道真的只能束手就擒吗？
23: 当然不可以，我们不仅要做， 还要坚持做，只是
18: 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要有能用到我的，还望一凡告知。
23: 哎，这帮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对我军进行着攻击和污蔑，谁也说不准他们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这段时间一直化名王一凡藏在你们徐家，对西林兄和家人的赤诚自然再是清楚不过了。所以现在我想以中共长兴县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请求将徐家作为一个中转站来接应有需要的同志。
18: 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效力是吾辈使命，西林定不负使命。
20: 在那之后呢，徐锡麟就带领着家人利用自家的老宅，在日伪军的眼皮子底下建立起了秘密交通站，并且开辟了一条隐秘的水上交通路线，承担起了输送情报还有转移同志的重要任务。
17: 那就是在这之后啊，徐锡麟去到满汇芜湖，担任了鸠江饭店建设筹备组组长，因此让我们和长兴竹园村啊结下了这段红色渊源。
20: 没错。
4: 哎呀，这一次党建活动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大家都知道芜湖的鸠江饭店啊是老历史了，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背后呢还有这么一段红色革命故事。今年之后啊，就连我们不也是对这段历史更加了解了。
5: 最让我内心触动的还是亲眼看的那些历史痕迹的那一瞬间。虽然今天是党建活动，但是我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那段历史时期。你说他们当时也不过才我们这样的年纪，怎么就这么了不起啊，完全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呀。
20: 也许这就是这一座陈列馆存在的意义吧，只要不忘记，革命先烈们就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17: 说的没错，我们作为后人，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我们还要传播，去传承。
20: 我们的村委领导啊，也正是考虑到您说这一点。那徐家老宅这一段历史呢，其实也是我们村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我们竹园村呢，从2021年起就借助着这一张名片，依托红色文化，带动红色旅游发展，让来到我们竹园村的旅游的游客们啊，也感受到这一段红色精神，实现红色文化传承和旅游经济增长的双丰收。
17: 哎，这个办法好啊。这次党建活动不仅我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竹园村，还让我们学到了这么一个发扬红色旅游的金点子。我们作为这段历史的后人呢，有义务也必须将这段历史故事传播出去。今后咱们两地啊，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联系合作，咱们一起把革命先辈的精神发扬光大。
1: 星空如诗，重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6: 1、2、3，
1: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4: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15: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16: 对，
1: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0: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一集，思安镇长潮卡村胡氏父子的烈士守护传奇。
24: 群山环绕的长潮卡是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有故事的红色山村，这里的村民靠山吃山，安居乐业，他们都笃信红色山村长潮卡的光荣历史是现在幸福生活的由来。在这片大地上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激烈的战斗，有牺牲的烈士，也有为了一句承诺默默守护烈士墓80年的胡氏家族。
25: 胡大叔，你们在家吗？
26: 哟，于干事，你们有什么事吗？
25: 胡大叔，这位啊是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到咱们村排查烈士纪念设施的。胡爷爷在家吗？我们想跟他打听点事儿。
26: 在呢，进来吧。
27: 谁呀？
26: 爸，这个县里有领导来啊，找你打听打听啊打鬼子的故事啊，你给他们讲讲吧。
28: 胡爷爷您好啊，咱们长潮卡当年是打响了长兴抗战第一枪的地方，您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故事好不好啊？
27: 哦，当年呢，
6: 当年我们家是在卡里开诊所的，这小鬼子打进来的时候啊，受伤的人呢都是在我家治的。我爸爸那时候就偷偷的把那些药啊藏在稻草里，用骡马翻山带回来给他们治的。
28: 这可真是大功德呀。
6: 有治好的，治好了又去打鬼子了。哎，也有没治好的。我记得那是44年吧，有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在我家里没救回来就走了。那时候他们部队要赶路，他们的战友就委托我来安葬那个女战士。
28: 胡爷爷，这个事儿我们档案里没记录啊，您再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24: 随着胡阿欣平静的讲述，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展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7: 哎呀，老李啊，你能不能就别来回转了，你转得我头都大了。
18: 哎呀，我着急呀，鬼子咬得这么近，部队在转移，这还赶上孩子临盆了，我怕呀。阿欣，阿欣，怎么样了，生出来了没有？
17: 对不起，我们家就这一个郎中，应数不精，大人和孩子都没保住，对不起。
7: 哎，又牺牲了一个好同志。
18: 糟了，鬼子追上来了。阿欣，这个人我们带不走了，求求你给他好好安葬，我们迟早会回来接他的。
17: 好，我想办法。
7: 老李，快别说了，快走，继续留下来让鬼子给发现，会给他们添麻烦的，快走吧。
19: 阿欣，有事儿啊？
17: 爸，也不知道他们逃掉了没有。
19: 但愿顺利吧。昨天鬼子追到山里去了，也没见回来。
17: 我想把昨天没救回来的那个人好好安葬一下，他们都是打鬼子的好人，我答应他们了。
19: 是该这么做呀，得找个好地方，还不能让鬼子知道。那就埋到咱家祖坟吧，就在你奶奶旁边好了。清明过年祭祖的时候，咱们也一起祭拜一下。
17: 他们走得太着急了，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19: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他为了谁。
24: 因为年轻时的一句承诺，在年年的祭扫中，无名女战士墓得到了胡阿欣父子的悉心照顾。他们一直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家事来做，从没向外人提起过。2003年的一场意外，让胡阿欣正式把扫墓的任务交到了儿子胡学建的手中。
8: 喂，媳妇儿，怎么了？
9: 你马上开车去医院，咱爸摔了，正在往医院送呢。
8: 啊，我马上过来。爸怎么样了？
9: 刚检查完，说受了点伤。
8: 怎么摔了？
9: 他怕这雨呀冲了山里的墓，非要上去看看，这半路太滑，这不摔了吗？
8: 哎呀，他都80了，这种事儿啊让我去就行了呀。
6: 学姐，你来。
8: 爸，
6: 我以后怕是上不去了，以后扫墓的事儿你来办，和以前一样每年都要去，等你老了就让胡凯去办，我答应过他们的。
8: 好的，你好好休养，这个事儿啊我亲自去办。
24: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胡阿欣父子80年来一直在长潮卡默默守护着这座无名烈士的墓地。直到2021年3月，长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长兴县人民检察院走访排查全县烈士纪念设施时，他们的事迹才被人得知。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那座埋葬于山间的坟墓被证明为新四军无名女战士墓，并正式立碑，成为当地的红色史迹，受后人的瞻仰与祭奠。2024年3月19日凌晨5点，中国好人胡阿欣老人去世，享年100岁，但是他的承诺与守护依然在这片大地上传承流转。又到一年清明节，胡学建带着他的儿子胡凯和孙子胡泽宇 再次来到了墓前，他们手捧鲜花，用镰刀清理杂草，为坟墓盖上新土。

0: 侯凯，泽泽呀，现在我腿脚还好啊，以后如果我走不动了，不管刮风下雨啊，你们要年年来呀。
1: 好的，爸。
2: 我记住了，爷爷。
3: 星空如诗，虫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4: 一二三，
3: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5: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6: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7: 是
8: 鸭子。
3: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9: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三集《梅山镇养蜂村》。老房客与新房客。
10: 哎，你是说要把咱家改成旅馆？
11: 啊，不是旅馆，是民宿，村里动员的。说这几年呢，来咱们养蜂村搞红色旅游和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家参观完了就在咱家吃饭，晚上就歇在这儿。
10: 哦，管饭还管住，那这不就是旅馆吗？就听过人家火车站边上开旅馆的，谁在村里开呀？
11: 奶奶，这不一样，旅馆呢是各住各的，民宿啊是跟咱吃住都在一块儿，到时候让爸妈也从外地回来，咱们一家人一起做。
10: 啊，还要跟我们一起住啊？那多不方便啊。
11: 哎呀，改造好了就没啥不方便的，再说了，您当年家里不是也住了不少房客吗？
10: 嗨，你说是他们啊。
12: 1944年12月26日，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于1945年1月6日到达长兴县养蜂卡与16旅会师。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自此在养蜂村这片红色热土上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3: 嫂子，我们回来了。
14: 回来了，赶紧赶紧喝口水歇一歇，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3: 哎，不急不急，我刚进来啊，我看院里的水刚通了，我去给您呢把水挑了去。
14: 哎呀，不用不用，等一下我让我们家老韩自己去就行了。
13: 您跟我客气什么呢？哎，你说我们这帮人吃住都在您家，已经给你们添很多麻烦了，干点活算什么呢？哎，对了，这是首长的警卫员让我给你带的。
14: 哎呀，给我钱干什么？你拿回去，你要这样我可就生气了。
13: 嫂子，你先别生气，这首长的意思，昨天警卫员不是让我在您家里拔了几颗菜吗？我们新四军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钱呢，您一定得收着。
14: 哎呀，
13: 嫂子，这钱您要是不拿呀，我们就没法在您家住下去了。听我的，您拿着。
14: 那，好吧，你们也真是的。
13: 好嘞，嫂子，那我打水去了啊。
10: 当年咱们养蜂村呢，谁家里没住过几个新四军战士啊？
11: 奶奶，这故事我可是听你说了好多遍了。你看当年那么艰苦都挺过来了，现在生活好了，来咱们村参观新四军遗址的人这么多，我听说里面还有不少都是当年新四军的后人呢。
10: 嗯，行吧，反正你们年轻人有想法，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弄，奶奶啊不来妨碍你们了。
11: 嗨，哪能妨碍啊，今天书记还特意说了，村里要弄几个体验馆，您还有王奶奶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呀，到时候可以去体验馆里教那些游客们怎么做草鞋呢。
10: 哎，好啊，当年我打的草鞋啊，穿过的新四军战士没一个不说好的，这么多年不打了，看来啊我得再练练手艺喽。
11: 好嘞。
12: 随着养蜂村依托新四军苏浙军区遗址群这一红色资源，带动村民开设民宿、农家乐，推动乡村茶吧、酒吧、农特馆、草鞋馆、根雕馆、非遗麦芽糖、黄豆笋干农副产品等一系列产业蓬勃发展，走向了脱贫致富、共同富裕的道路。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
16: 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1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祝广大听众节日快乐。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载歌载舞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礼赞伟大时代。
7: 国庆假期，亳州火车站优化运力调配，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4: 全市重点群体就业社保补贴开始申领，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载歌载舞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礼赞伟大时代。在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红色歌声响彻校园，学校举办长征映初心，童声耀家园第13届大合唱比赛，师生们在一片中国红的氛围中赞叹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学生申宇航：
8: 今天我站在台上唱歌，我特别激动，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4: 学生侯思诺：
17: 在唱红歌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4: 学生家长王娜娜：
18: 现场观看特别震撼，能直观看到孩子的成长，在红歌传唱中浸润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4: 同样在郭阳县高卢镇中小学，师生们齐聚一堂，以红歌为载体唱响爱国爱党主旋律，在歌声中厚植红色情怀。参赛学生沈玉：
19: 在排练和演唱的过程中，我读懂了红歌背后的红色故事，也更加明白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4: 学生家长孙雅婷：
20: 孩子们歌声清澈嘹亮，精气神特别足，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红歌教育润物无声，既能陶冶孩子情操，又能厚植爱国情怀。
4: 郭阳县高卢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程婷婷：
21: 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艺术风采的舞台，更让红色文化、爱国精神扎根童心，滋养成长。
4: 利津县与芜湖市益江区联合举办以更续红色血脉、礼赞盛世中华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来自两地的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现场表演了《龙腾盛世》《祖国不会忘记》《汇聚中国力量》《谱写时代篇章》等精彩节目，表达两地人民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国家一级演员蒋秀娟：
22: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既是百年征程的见证者，更是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时代华章的谱写者。我们要用文艺的力量延续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礼赞伟大祖国。
4: 同声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营区，全体消防指战员整齐列队，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蒙城县消防救援

0: 大队四级消防士王忠杰。
1: 升国旗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用实干守护万家灯火，以实际行动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0: 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消防指战员，
2: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国庆黄金周来临，亳州火车站迎来出行高峰，面对探亲、旅游、学生叠加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调配，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国庆假期，亳州火车站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集中释放，客流呈现出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突出的特点。旅客出行主要集中在省内的合肥、阜阳等短途方向，以及上海、杭州、北京等长途方向。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阳宇：
4: 我们会做好旅客引导、检票，重点管住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旅客，主动提供帮扶，让旅客们平安顺利的出行。
3: 国庆假期期间，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0,000人次，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为了应对大客流，车站依托12306客票候补购票大数据，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假日期间计划增开7列旅客列车，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要。亳州火车站站长王兆林：
5: 火车站将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完善组织方案，优化进出流线，增开售票窗口，调配增加检票人员，提升旅客假期出行体验。
3: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还推出了教师常旅客积分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教师在12306完成资质核验后，乘车可享受相应积分福利，积分能够兑换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王兆林：
5: 提醒广大旅客，许多城市有多个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车站名称，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您的行程。国庆假日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的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级别、座位、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0: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国庆假期，亳州人晚上又多了一个好去处。10月2号到4号，每天19点半到21点半，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回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这场音乐会全称是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由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担纲主唱。沧海一周靠户外水面直播演唱走红网络，这次回到家乡，把诗词、音乐和南湖夜景融在一起，让市民感受轻松休闲的假期氛围。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将登台助阵。10月2号至4号，每晚19点半至21点半，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对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的市民来说，晚上到南湖边听一场露天音乐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宣传科负责人王淼希：
6: 我们准备这场音乐会，就是希望大家的国庆假期能多一个好去处，也期盼通过一场演出，让更多朋友认识亳州，走进亳州，感受咱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亳州走走看看。
3: 国庆假期，亳州推出系列景区门票减免及惠民优惠举措，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送上文旅惠民大礼包。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等多家重点景区参与本次国庆惠民活动，系列惠民政策包含免票、门票折扣等多项内容。其中10月1号当天，姓名中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意一字的游客，可在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景区中任选一处享受免门票政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游览上述4家景区同样免收门票。同时针对航空抵达游

0: 客凭7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可免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景区门票。游览化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10月1号至7号，汤王温泉度假区推出假期特惠票，亲子票一大一小78元，家庭票两大一小108元。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 为了迎接国庆，咱们文旅集团把旗下好几个热门景点都凑到一块儿，集中呢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伙儿假期里能多来亳州转转看看，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2: 不搭大舞台，不请大明星，老百姓自己当主角。最近时光里街区大院里夜夜欢歌，直播唱歌，舞龙跳舞，人气火爆。傍晚时分，时光里大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人群中央，一位网络主播正对着手机放声歌唱，一首老歌引来全场大合唱。不远处，金色长龙上下翻腾，舞龙队的大爷大妈们步伐矫健，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旁边空地上，阿姨们踏着节拍跳起欢快的舞蹈，不少路过的市民也忍不住加入进来。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派红火的夜生活景象。亳州本土网络主播田不菲：
3: 每天晚上6:50到晚上的9点，都可以到这边品尝咱们亳味时光里的美食，继续来听听我们唱歌。
2: 市民张慧：
4: 这里边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还有好听的歌曲，然后氛围呢特别的好。
2: 记者了解到，这些活动都是街区为市民打造的百姓舞台，不设门槛，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全部由群众自发参与。正是这份接地气，让时光里夜晚迅速带火，也带旺了夜市生意。时光里项目负责人博腾飞：
5: 我们呢就是想多搞一些老百姓喜欢的文艺小活动，活动不用太隆重，不用太专业，就是贴近大家生活的街头演唱，既能活跃街区的夜晚氛围，让夜市呢更有人气，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多一个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让大家觉得夜晚更有意思，更有烟火味。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近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上，来自咱们亳州的运动员马硕奋勇拼搏，在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以2-0的优异成绩完胜伊朗选手，成功摘得亚运金牌。9月24号，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正式打响。赛场上，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赛场节奏把控和凌厉的拳腿组合，全程占据比赛主动，干净利落拿下2局比赛，战胜伊朗选手，成功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马硕的父亲马世界：
6: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0: 据了解，马硕是亳州市桥城区双沟镇人，自幼热爱武术，从小在合肥求学，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深耕散打赛场，历经层层选拔站上亚运赛场，凭借不懈努力斩获国际大赛荣誉。
2: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金秋时节，我市的粮食收获工作全面展开，在双沟镇三关村方向家庭农场，粮食烘干塔高速运转，源源不断的玉米被送入设备进行脱水烘干，不少农户直接把收获的玉米送到农场，一站式完成售卖，解决晒粮难题，减少粮食损耗，届时把丰收的粮食稳稳收在粮仓。在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烘干厂区，高大的粮食烘干塔格外醒目，场地内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送粮车辆往来不停，不少农户直接拉着玉米过来送入烘干塔进行脱水处理，经过7-8个小时，高水分的新玉米就能降到安全储存标准，农户不用再靠露天晾晒，收粮卖粮一步到位。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7: 我们农场一站式服务，收割后的玉米棒可以直接拉来，省去脱犁、摊场、晾晒、看管粮食等一系列的繁琐工序，大幅降低粮食产后损失，节约大量人力时间。我们烘干塔24小时开机不停，老百姓拉玉米送到我们这个来，我们就直接过磅就付款，

0: 烘干玉米不容易霉变，品质好，价格也稳，既解决了农民晒粮难的烦心事儿，也能让大家的粮食卖上好价钱。卖粮农户孟伟：
1: 这是烘干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实在。以前都是阴天、阴雨天，玉米都来不及晾晒。现在呢，都是有烘干机比较方便，一亩地都能多保住几十斤粮。
0: 卖粮农户修工兵：
2: 现在卖粮食方便的很，也不要晒了，就搁这个省大劲，干也比较方便，就俺都发到微信上，啊，现钱也有。
0: 刘指：
3: 我们建设这套烘干设备，就是为了服务周边农户，服务本地秋收，彻底解决农民秋收最头疼的晾晒难、损耗大、用工多的问题。一个丰收季下来，我们能收湿粮5000多吨。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25%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标准为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加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三项费用总和乘25%，实行先缴后补。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人社部门提醒，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2025年以来，曾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现已离职的重点群体，仍可享受在职期间符合条件部分补贴。
0: 我市开启2026年秋季首轮白粉虱消杀工作，出动15台大型雾炮车，采取夜间错峰作业方式，在城区主次干道开展消杀作业。本次消杀范围覆盖主城区核心路段，南至九城大道、北抵和平路、西至药王大道、东达京九线，涵盖魏武大道、西乙大道、养生大道等城区主要道路。需要提醒的是，白粉虱高发期间，外出时尽量佩戴好口罩、眼镜，做好个人防护。途经消杀作业路段时，主动避让作业车辆，切勿在作业区域附近逗留。
5: 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保障全市双节假期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据了解，此次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火灾隐患362处。据介绍，全市消防部门将持续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每周固定一次，通过常态化检查、宣传、督导，压实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提升居民小区火灾防控能力。
0: 磨城县七原街道走进社区文化广场、郭北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与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彩页及宣传礼品，讲解两类违法犯罪典型套路，普及识骗防骗常识。活动累计发放宣传彩页5000余份，宣传毛巾1000余条，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营造了平安和谐的辖区环境。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载歌载舞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礼赞伟大时代。
5: 国庆假期，亳州火车站优化运力调配，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全市重点群体就业社保补贴开始申领。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3: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2: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十月一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节快乐！
12: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3: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4: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5: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6: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5: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7: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8: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9: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2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3: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4: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8: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9: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30: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
1: 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五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8: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7: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5: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0: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3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坠。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2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啊、并且呢也关注了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12: 有声音吗？
10: 有。就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12: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皖北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局将以挥鞭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鞭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的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鞭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10: 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12: 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在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1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体育局。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得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13: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10: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13: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10: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11: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亳州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10: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11: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啊，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和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1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14: 喂。
1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这个有线电视不接热线。
10: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面的问题了呀？
14: 家住到这个回音这。
10: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14: 我有线电视能收到信号了。
10: 有线电视搜不到信号是吧？
14: 对，信号是这那个意思，那找不到我就给他唱一次。
1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亳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15: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你那个原因给找出来。
14: 他把我这个有线电视弄的，这个都要着迷了。
15: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14: 不是，是肥河镇。肥河镇。
15: 肥
14: 河镇。
10: 肥河镇。
15: 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你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10: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 啊，有工作人跟你联系，行吗？
14: 啊啊！
1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哎，你好。
1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然后我这边想都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款。
10: 好，我们有请，简经理。
17: 好，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16: 那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17: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两年我们优惠是300块钱。
16: 啊，那这还挺便宜的。
17: 啊，对对对。
16: 那我这办理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的这边。
17: 你的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吗？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货回来就可以了。
16: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0: 你还
16: 有那我这边，那这边我会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联通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17: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用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再联系这个装维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维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16: 嗯，那行那行，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1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18: 你好。
1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想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10: 嗯，您说。
18: 就是这个桥城区东方公园那个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再一个这个那个已经筑住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10: 嗯，好，
18: 这是一个事儿。
10: 嗯，
18: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方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增添这方案。
10: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12: 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18: 好，谢谢领导。
10: 嗯，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18: 好好，谢谢，
10: 哎，
18: 谢谢啊。
10: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啊，喂，你好。
1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10: 嗯，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19: 好的。
20: 好，听众您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21: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 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19: 嗯，好好好，谢谢您。
1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0: 哎，你好。
1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0: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这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也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问一下，咱这个

0: 品质太差了。
1: 好，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2: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本身我本身虽然从这上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个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11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11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十一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灰鲸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啊，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0: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也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十一人制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五人制和这个像六七人制的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边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2: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五人制或者说六七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会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合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3: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4: 国庆假期到了，为丰富群众假日文旅生活，吸引广大游客走进亳州，感受古城文化，市区多家景区推出系列门票减免、票价优惠政策，为市民和游客送上假日文旅福利。国庆假期期间，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等重点景区均参与本次国庆惠民活动。10月1号当天，姓名中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意一字的游客，可在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景区中任选一处享受免门票政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游览上述四家景区同样免收门票，凭7日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游客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执行门票5折优惠。10月1号至7号，汤王温泉度假区也推出假日特惠票。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5: 为了迎接国庆假期，咱们文旅集团把旗下好几个热门景点都凑到一块儿，集中呢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伙儿假期里能多来亳州转转看看，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4: 文旅部门也提醒广大游客，节假日客流较大，请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做到文明出游，安全游览。
3: 国庆假期，亳州人晚上又多了一个好去处。10月2号到4号，每天19点半到21点半，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回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这场音乐会全称是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由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担纲主唱。沧海一周靠户外水面直播演唱走红网络，这次回到家乡，把诗词、音乐和南湖夜景融在一起，让市民感受轻松休闲的假期氛围。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将登台助阵。10月2号至4号，每晚19点半至21点半，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对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的市民来说，晚上到南湖边听一场露天音乐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宣传科负责人王淼希：
6: 我们准备这场音乐会，就是希望大家的国庆假期能多一个好去处，也期盼通过一场演出，让更多朋友认识亳州，走进亳州，感受咱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亳州走走看看。
4: 金秋时节，我市的秋粮收获工作全面展开。在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方向家庭农场，粮食烘干塔高速运转，源源不断的玉米送入设备进行脱水烘干。不少农户直接把收获的玉米送到农场，一站式完成售卖，破解了农户晒粮难题，减少粮食损耗，切实把丰收的粮食稳稳收在仓里。在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的烘干厂区，高大的粮食烘干塔格外醒目，场地内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送粮车辆往来不停，不少农户直接拉着玉米过来送入烘干塔进行脱水处理，经过7-8个小时，高水分的新玉米就能降到安全储存标准，农户不用再靠露天晾晒，收粮卖粮一步到位。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7: 我们农场一站式服务，收割后的玉米棒可以直接拉来，省去脱犁、摊场、晾晒， 看管粮食等一系列的繁琐工序，大幅降低粮食产后损失，节约大量人力时间。我们烘干它24小时开机不停，老百姓拉玉米送到我们这个来，我们就直接过磅就付款。
4: 经过烘干，玉米不容易霉变，品质好，价格也稳，既解决了农民晒粮难的烦心事，也让大家的粮食卖上好价钱。卖粮农户孟伟：
8: 这是烘干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实在。以前都阴天、阴雨天，玉米都来不及晾晒。现在你都是有烘干机比较方便，一亩地多能多保住几十斤粮。
4: 卖粮农户修工兵：
9: 现在卖粮食方便的很，也不要晒了，就搁这个省大劲，干也比较方便，就都发到微信上啊，现钱也有。
4: 刘指：
7: 我们建设这套烘干设备，就是为了服务周边农户，服务本地秋收，彻底解决农民秋收最头疼的晾晒难、损耗大、用工多的问题。一个丰收季下来，我们能收食粮5000多吨。
4: 粮食烘干守住丰收最后一道关口，烘干设施有效降低秋粮产后损失，助力农户节本增效，让颗粒归仓，不再看天吃饭。
3: 在咱亳州有一门做了上百年的老手艺，绿豆粉皮纯手工制作，16道工序，2022年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走进非遗工坊，听一听省级非遗传承人段永光制作粉皮的故事。清晨，古井镇非遗工坊里绿豆清香弥漫，省级非遗传承人段永光和父亲一起俯身操作，双手翻飞间，百年古法徐徐展开，精选绿豆浸泡脱皮，石磨碾浆，多次过滤沉淀，铜锅旋蒸，自然冷却，阳光晾晒，16道工序环环相扣。不同于机器量产，传统制作全程靠匠人数十年经验把控，粉浆吸稠，蒸至火候，晾晒温湿度，全凭手感精准拿捏。滚烫铜锅上舀入细腻绿豆淀粉浆，快速旋动数十秒后，粉浆便凝为薄如蝉翼、通透如玉的粉皮雏形。省级非遗粉皮制作技艺传承人段永光：
10: 我们铝能分配的手艺从1920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2017年的时候呢，就评为市级的非遗。2021年的时候呢，就评到了安徽的老字号。2022年又评为省级非遗，一步一步被更多的人这个认可。老一辈的人留下来的老手艺，最真实的就是真材实料。我们只用最好的绿豆和本地的生井水，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明矾。一斤好绿豆加工下来，能出18到20档，就是想着踏踏实实做好品质，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张粉皮都是原汁原味、干净地道的老味道。
3: 历经16道工序打磨的绿能粉皮，形如满月，色若美玉，入口滑爽筋道，凉拌、热炒、入汤皆宜，是皖北百姓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特色美味。从民国初年民间手作小铺，到如今规范化非遗工坊，段永光守住16道古法工序，同时创新品类，拓宽销路，开设非遗体验活动，让年轻人亲手触摸老手艺的温度。段永光：
10: 很多人觉得非遗很老旧，离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咱们的老手艺是活的，一直跟着时代在变。我们做传承的首要任务就是守住根本，16道工艺，一道都不能省。同时，我们也与时俱进，让年轻人亲手做，真正了解这门老手艺，才能一直传承下去，越做越红火。
4: 自今年7月起，市区凤尾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划定为违停严管路段以来，周边停车秩序有了明显好转，但仍有个别机动车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停几分钟不会被抓拍。9月29号下午，辖区交警在凤尾路劝离临时违停车辆，并走进沿街商铺发放张贴提示单， 提醒车主规范停车。
11: 阎良路段禁止停车，也就是说我们都直接都给你贴条了，你挪走的好吧，你现在在我们叫你走，叫你走都不给你贴了啊。停车入味大家都知道，咱考驾证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道理，下次再来这个凤云路消费或者是购物的时候要停车，要规范停车，好吧？
12: 好嘞，
11: 这样不要双排停车。
4: 凤尾路沿街商铺多，来消费办事的车辆不少，为了让车主知道这里的停车规则，交警挨家挨户进店发放张贴提示单，提示单上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罚款的字样很醒目。交警还请商户在顾客进店时提醒一句，把车停到停车位上，
11: 把一个提示单就告诉咱来店来消费的这些顾客呢，
13: 停车位上，
11: 对，进停车入位，门前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呢它的采集规则是教育纠正同时予以处罚，也就是不存在咱说的那个短期停停，然后又没有直接贴单子了。就是门前呢是凤尾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的违停采集规则呢，我们想告诉咱广大的顾客，叫他了解，提示一下咱家长，这个门前是严管路段，告诉他这个把车停好。
4: 记者看到，不少商户已经把提示单贴在门店显眼位置，也愿意配合提醒顾客。
11: 严管路段的采集规则说得很清楚，就是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就处罚，不存在一个短期停停。
13: 这个可能是拖车或者是那个就没有
11: 短期停停，
13: 没有缓冲时间了。
11: 对，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处罚。
4: 交警提醒，凤尾路严管路段违法停车将直接电子抓拍处罚，来附近办事购物的驾驶人最好提前找好停车位，别为图方便堵了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中队长王楚，
11: 我们在沿街商铺张贴发放温馨提示单，借助商户的力量，把停车管理要求传递给每一位前来消费的市民，希望大家自觉规范停车，共同维护道路畅通。
1: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4: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15: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1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遵义会议永放光辉的下半集。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7: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8: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19: 我们的这个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20: 就是道法告大姐。
18: 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2: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合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18: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遵义会议永放光辉。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一纸家书，万里征途》，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散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国庆节。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0: 祝广大听众节日快乐。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载歌载舞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礼赞伟大时代。
10: 国庆假期，亳州火车站优化运力调配，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9: 全市重点群体就业社保补贴开始申领，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载歌载舞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礼赞伟大时代。在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红色歌声响彻校园，学校举办长征映初心，童声耀家园第13届大合唱比赛，师生们在一片中国红的氛围中赞叹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学生申宇航：
11: 今天我站在台上唱歌，我特别激动，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9: 学生侯思诺：
12: 在唱红歌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9: 学生家长王娜娜：
13: 现场观看特别震撼，能直观看到孩子的成长，在红歌传唱中浸润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9: 同样在郭阳县高卢镇中小学，师生们齐聚一堂，以红歌为载体唱响爱国爱党主旋律，在歌声中厚植红色情怀。 参赛学生沈玉。
14: 在排练和演唱的过程中，我读懂了红歌背后的红色故事，也更加明白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9: 学生家长孙雅婷。
15: 孩子们歌声清澈嘹亮，精气神特别足，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红歌教育润物无声，既能陶冶孩子情操，又能厚植爱国情怀。
9: 贵阳县高卢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程婷婷，
16: 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艺术风采的舞台，更让红色文化爱国精神扎根童心，滋养成长。
9: 利辛县与芜湖市益江区联合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礼赞盛世中华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来自两地的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现场表演了《龙腾盛世》《祖国不会忘记》《汇聚中国力量》《谱写时代篇章》等精彩节目，表达两地人民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国家一级演员蒋秀娟，
17: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既是百年征程的见证者，更是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时代华章的谱写者。我们要用文艺的力量延续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礼赞伟大祖国。
9: 同声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营区，全体消防指战员整齐列队，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四级消防士王忠杰，
18: 升国旗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用实干守护万家灯火，以实际行动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9: 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消防指战员，
19: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国庆黄金周来临，亳州火车站迎来出行高峰，面对探亲、旅游、学生叠加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调配，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国庆假期，亳州火车站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集中释放，客流呈现出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突出的特点。旅客出行主要集中在省内的合肥、阜阳等短途方向，以及上海、杭州、北京等长途方向。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阳宇，
20: 我们会做好旅客引导检票，重点关注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旅客，主动提供帮扶，让旅客们平安顺利的出行。
10: 国庆假期期间，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0,000人次，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为了应对大客流，车站依托12306客票候补购票大数据，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假日期间计划增开7列旅客列车，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要。亳州火车站站长王兆林，
21: 火车站将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完善组织方案，优化进出流线，增开售票窗口，调配增加检票人员，提升旅客假期出行体验。
10: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还推出了教师常旅客积分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教师在12306完成资质核验后，乘车可享受相应积分福利，积分能够兑换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王兆林，
21: 提醒广大旅客，许多城市有多个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车站名称，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您的行程。国庆假日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的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级别、座位、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9: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国庆假期，亳州人晚上又多了一个好去处。10月2号到4号，每天19点半到21点半，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回家乡开唱，祁龙、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这场音乐会全称是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由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担纲主唱。沧海一周靠户外水面直播演唱走红网络，这次回到家乡，把诗词、音乐和南湖夜景融在一起， 让市民感受轻松休闲的假期氛围。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将登台助阵。10月2号至4号，每晚19:30至21:30，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对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的市民来说，晚上到南湖边听一场露天音乐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宣传科负责人王淼希：
0: 我们准备这场音乐会，就是希望大家的国庆假期能多一个好去处，也期盼通过一场演出，让更多朋友认识亳州，走进亳州，感受咱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亳州走走看看。
10: 国庆假期，亳州推出系列景区门票减免及惠民优惠举措，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送上文旅惠民大礼包。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等多家重点景区参与本次国庆惠民活动。系列惠民政策包含免票、门票折扣等多项内容。其中10月1号当天，姓名中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意一字的游客，可在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4大景区中任选一处享受免门票政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5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游览上述4家景区同样免收门票。同时针对航空抵达游客，凭7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可免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景区门票。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10月1号至7号，汤王温泉度假区推出假期特惠票，亲子票1大1小78元，家庭票2大1小108元。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 为了迎接国庆，咱们文旅集团把旗下好几个热门景点都凑到一块儿，集中呢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伙儿假期里能多来亳州转转看看，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9: 不搭大舞台，不请大明星，老百姓自己当主角。最近时光里街区大院里夜夜欢歌，直播唱歌、舞龙跳舞人气火爆。傍晚时分，时光里大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人群中央，一位网络主播正对着手机放声歌唱，一首老歌引来全场大合唱。不远处，金色长龙上下翻腾，舞龙队的大爷大妈们步伐矫健，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旁边空地上，阿姨们踏着节拍跳起欢快的舞蹈，不少路过的市民也忍不住加入进来，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派红火的夜生活景象。亳州本土网络主播田不菲：
22: 每天晚上6:50到晚上的9点，都可以到这边品尝咱们亳味时光里的美食，继续来听听我们唱歌。
9: 市民张慧：
23: 这里边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还有好听的歌曲，然后氛围呢特别的好。
9: 记者了解到，这些活动都是街区为市民打造的百姓舞台，不设门槛，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全部由群众自发参与。正是这份接地气，让时光里夜晚迅速带火，也带旺了夜市生意。时光里项目负责人博腾飞：
24: 我们呢就是想多搞一些老百姓喜欢的文艺小活动，活动不用太隆重，不用太专业，就是贴近大家生活的街头演唱，既能活跃街区的夜晚氛围，让夜市呢更有人气，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多一个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让大家觉得夜晚更有意思，更有烟火味。
1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近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上，来自咱们亳州的运动员马硕奋勇拼搏，在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以2-0的优异成绩完胜伊朗选手，成功摘得亚运金牌。9月24号，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正式打响。赛场上，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赛场节奏把控和凌厉的拳腿组合，全程占据比赛主动，干净利落拿下2局比赛，战胜伊朗选手，成功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马硕的父亲马世界：
25: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很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10: 据了解，马硕是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人，自幼热爱武术，从小在合肥求学，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深耕散打赛场，历经层层选拔，站上亚运赛场，凭借不懈努力斩获国际大赛荣誉。
9: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金秋时节，我市的粮食收获工作全面展开，在双沟镇三关村方向家庭农场，粮食烘干塔高速运转，源源不断的玉米被送入设备进行脱水烘干，不少农户直接把收获的玉米送到农场，一站式完成售卖，解决晒粮难题，减少粮食损耗，届时把丰收的粮食稳稳收在粮仓。在谯城区方向家庭农场烘干厂区，高大的粮食烘干塔格外醒目，场地内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送粮车辆往来不停，不少农户直接拉着玉米过来送入烘干塔进行脱水处理，经过七八个小时，高水分的新玉米就能降到安全储存标准，农户不用再靠露天晾晒，收粮卖粮一步到位。谯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2: 我们农场一站式服务，收割后的玉米棒可以直接拉来，省去脱犁、砍场、晾晒、看管粮食等一系列的繁琐工序，大幅降低粮食产后损失，节约大量人力时间。我们烘干塔24小时开机不停，老百姓拉玉米送到我们这个来，我们就直接过磅就付款。
9: 经过烘干，玉米不容易霉变，品质好，价格也稳，既解决了农民晒粮难的烦心事儿，也能让大家的粮食卖上好价钱。卖粮农户孟伟：
3: 这是烘干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实在。以前都是阴天、阴雨天，玉米都来不及晾晒，现在你都是有烘干机比较方便，一亩地多能多保住几十斤粮。
9: 卖粮农户修工兵：
4: 现在卖粮是方便的很，也不要晒了，就搁这个省大劲，干也比较方便，就俺都发到微信上啊，现钱也有。
9: 刘芷：
2: 我们建设这套烘干设备，就是为了服务周边农户，服务本地秋收，彻底解决农民秋收最头疼的晾晒难、损耗大、用工多的问题。一个丰收季下来，我们能收湿粮5000多吨。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25%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标准为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加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三项费用总和乘25%，实行先缴后补，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人社部门提醒，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2025年以来，曾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现已离职的重点群体，仍可享受在职期间符合条件部分补贴。
9: 我市开启2026年秋季首轮白粉虱消杀工作，出动15台大型固炮车，采取夜间错峰作业方式，在城区主次干道开展消杀作业。本次消杀范围覆盖主城区核心路段，南至九城大道、北抵和平路、西至药王大道、东达京九线，涵盖魏武大道、西乙大道、养生大道等城区主要道路。需要提醒的是，白粉虱高发期间，外出时尽量佩戴好口罩、眼镜，做好个人防护。途经消杀作业路段时，主动避让作业车辆，切勿在作业区域附近逗留。
10: 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保障全市双节假期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据了解，此次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 九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的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火灾隐患362处。据介绍，全市消防部门将持续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每周固定一次，通过常态化检查、宣传、督导，压实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提升居民小区火灾防控能力。
9: 磨城县七元街道走进社区文化广场、郭北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与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彩页及宣传礼品，讲解两类违法犯罪典型套路，普及识骗防骗常识。活动累计发放宣传彩页5000余份，宣传毛巾1000余条，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

种。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妈，嘴边夜已经深了，沙漠里的风卷着硝烟，愣是真的不会写字，班长帮我写了信，为了新中国儿子要勇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3: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到裘世剑掌中横着鞭，那么无奈三舅柳艳阳这小子现在杀疯了，急了。怎么急了呢？李白这一剑扎到他肩头上，给他穿透了，那血嚓还往下流呢。这小子本来就变态啊，思想变态，行为变态，那么今天往这一站，眼珠通红，他险些把柳艳阳给杀了。这无奈啊，是玩了命的救柳艳阳啊。柳艳阳感激的涕泪横流啊，这无奈对他太好。那么可无奈是这裘世剑对手，那根本不是对手，差得太悬殊，所以两个人很危险。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个老头一招手，又来一东西，什么玩意儿啊？猫驴儿？谁呀？张果啊，就是张果老。在这个太平镇，张果不是走了吗？告诉李白，我呀给你访听点高人吧，啊，找几个能人吧。另外，要不找高人的，铁龟山这档子事儿恐怕难以料理清楚。张果不就走了吗？上哪儿去了？老头一想，谁能对付了铁龟山这位呢？哎，实际他心里头啊也没个谱，只不过是老头想冷静冷静，他就走到了一个观，这个观的名字叫玄机观。哎呦，张果呢在武林当中他不认识就太少了，你是高来高去低来低的，哎，都知道张果，张果也认识人太多。那个拿武林当中行话来说，那是武林界的一老和。什么叫老和呢？就是黑道白道，武林当中也讲究黑白两道啊，都认识。那么张果一看玄机观，这玄机观有玄机真人古道文呢、哎，这人能耐大呀，这古道文可了不得。他怎么叫玄机道人呢？什么西洋八法、斗隐埋伏啊，啊，角刀转轮、刀枪往南江锁呀、半江锁啊， 横江绳，就这些东西，西洋八法的那东西，凡是齿轮那东西，他就研究这个。另外他会易容，会打造各种各样的面具。哎呀，多少年没见了，看看他。就这样，张果来到玄机观，小老道往里头一通报，怎么着？古道文一听，无量天尊，哎呀，师哥来了，噔噔噔跑出来了。二人见面进屋，古道文就问张果老，你最近忙什么的？啊，怎么面带忧郁之色？张果就把怎么遇到的李白，这个人怎么好，我为啥要帮他，现在什么难处，由头到尾是讲述了一遍。啊，古道文巴嗒巴嗒嘴，说这个事儿啊，我也料之一二，有两件事儿我比较清楚，说吧。第一个

就是我有个徒弟有一天来了，说有一个人啊找他，让他给做一个人皮面具。做谁的呢？做这邱云天的。实际我也没拿这事儿啊当个事儿，他那么一说，我这么一听也就过去了。今天你一说，我明白了。那么邱世建做了邱云天的人皮面具啊，这小子是这么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我有个徒弟，掌门徒弟，人真不错。哎，前几年呢，说给这个铁龟山一个洞里边做的是什么呢？是些西洋八法的东西。说在这个山洞里装了很多玄机，都西洋八法的。后来我这个徒弟不明不白的失踪了，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哎呀呀呀！那如此说来，这事儿都是铁龟山的事儿。哦，张国老巴嗒巴嗒嘴，我说师弟啊，我能不能请你出趟山啊，帮帮这李白？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而且铁龟山有不少西洋八法的些东西，也请您到那儿给观察一二。说不能帮忙还捧个人场吧。另外咱武林当中讲究杀恶人即是善念的，这个邱世建这是恶人。古道文说那好吧，就这么的收收拾跟张国老来了。到了太平镇太平殿，张国老等着一进来一看，哗，这院里头啊，整个桌子也翻了，凳子也翻了，哎呦，一片狼藉。刚才是一场鏖战。张国老一看李白没在家，李白不是上山了吗？带领柳艳阳还有无奈白面，谁在家呢？杜大盼啊，还有这个周天远，还有好多群侠，二三十位，不是在店里头等着李白吗？突然来了一伙人。

0: 二十来个都是青纱蒙面，个个全使的是弯刀，这就由外边杀进来了。这伙人干什么呢？直接扑奔李白的那个屋，那不有个箱子吗？给打开了，里边是恶龙骨，还有一张恶龙皮，这是李白在黑龙潭剑斩恶龙所得获的战利品。哦，他们是来抢这个来了，这两下可就厮杀在一起呀，难解难分。后来恶龙骨被这些人给抢走了，来这些人的势头可太凶猛，跟洪水一样。另外中间有一位啊，那说话那声音特别让人听着可怕，
1: 怎么的，你们想跟我玩？
0: 哎，就这动静你受得了吗？好在恶龙皮没让人抢走，所以刚打完，张果来了，领了古道文，俩人听完这些情况，哎呦，张果说，李白上山也是凶多吉少啊，我去看看去，把古道文安排到店，老头这么的，夜上铁龟山来寻李白来，可偏偏遇上求师剑追这柳艳阳，无奈三救柳艳阳。眼看招架不住的时候，张果出来了，往面前一站，裘师剑可知道面前可是大名鼎鼎的张果老啊，这人武功到底怎样，自己没跟人交过手。张果用手一指，裘师剑呐，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你现在是罪行累累，作恶多端，你杀了多少人了啊？我告诉你，我呀，我都不愿意跟你动手，你不配跟我动手，你只配跟他动手。一挥手，这小毛驴过来了，张国老那千里追风特，那小毛驴前蹄子啪啪直跑啊，驴头往上一扬，撅嘴儿啊，就像笑笑似的，实在是跟裘师剑挑战呢。老头用手一指，你也就配跟我这驴大战一场。嘿，把这裘师剑气的，说这个张国老这驴会啊，驴拳哒哒的会啊，这驴要老头调教的能杀惯战的啊，是扑啊挑啊踢啊刨啊咬啊那都会，那是驴拳专家。你说裘师剑能跟这驴打吗？那怎么打呀，他没法伸手啊，你这传出去，哎呀，别动啊，别动，别动。这小子跟驴打过，你看这受得了吗？那好说不好听啊，再怎么即便能赢，他也不能跟驴一般见识啊！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裘师剑气得脸通红，张果老，你羞辱我！哈的楞，这时候他胳膊很疼啊。你看一开始李白把这剑给他穿进去了，他一猛之劲，他不知道疼。有那事儿，打仗的时候，战争年代，子弹啪啪啪，身上削上五六颗，都打穿了，肠子出来了还不知道呢，这精神作用啊！哎，你等过这劲儿了，哎呦，太疼了。现在裘师剑就是李白当时这一剑给他穿上，他没感觉疼。现在感觉到伤口疼痛，这血呀顺着肩头滴滴答答往下淌啊，他弄块布塞上了，把这伤口。张果老看了他一眼，裘师剑，你恶贯满盈了。老头一叫气功，说句良心话，张果啊也对裘师剑掌中这条银骨鞭有所顾忌，要不然就上去了。他一想，我给你先来这么个阵势，他一较劲，把这左腿微微往上一抬，拧巴叮当，这腿往下这么一跺，就是一震，这叫震脚啊，砰，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阵脚您明白点武术的都知道，为啥那个练武的那腿啊那脚啪啪啪啪踩那地那么大动静，那叫阵脚。这阵脚能阵到什么程度啊？别的不说，就阵脚啊，他这个脚会跟往地下这么一阵，砰，就方圆两丈这个地面就有个小地震，咕咚一下子，知道吧？哎，就一般的武术家就打到这种程度，要好一点的一个阵脚，砰，哗，方圆1000多公里12级地震，那纯是胡说，那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地震嘛，是不是？就是说像张国老这样的一阵脚，他为啥要使一阵脚呢？他要先把求石剑给他震麻喽。这个地脉传播可了不得呀，他这啪这么一震，借着这个地把这个阵力给传过去，他目的是震这求石剑。求石剑领兵被张果这一阵脚震的，哎呀，他要没伤还行，他能挺，就忽悠一下子身上突然像过电似的啊！你可要知道啊，他这身上可带着伤呢，伤是有口子的，被这张果一阵脚地脉冲波啪一过去呀，噗，肩头的血狂喷的往外，你这血一出来那受不了，紧接着张果啪又来第二阵脚，这第二阵脚很容易把裘石剑给震昏过去，因为他带着重伤呢。你想这一剑在左肩头这儿给穿了个透，你说流多少血，人有多少血，你裘石剑功夫再高，那血身之本呐。所以第二阵脚把裘石剑震得直晃啊，那血啪前后狂喷。张国一想可以了，我再来震第三脚，掌举起来你的天灵盖就碎了，攻其不备趁其不注意，砰，就这一家伙他算计好了，这第三腿也抬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该着这秋千不死，就拿那树叶救他那位来了。这小子一道黑影啊，哎呦，如鬼影相仿，杀！这就到了求石剑切近，砰！手一伸，把求石剑给点了穴位，嘎吉窝这么一夹，他说了一句话：“
1: 张国老，你行啊你！”
0: 踪迹不见。
1: 张国老望着这人的背影，
0: 他一想别追了，赶紧收拾残局吧，这一趟打也让裘石剑打够呛啊。刘艳阳惊魂未定啊，无奈脑挖上一大包捂脑袋，哎哎哎，老爷子多多感谢啊。
1: 大伙又打山上下来，聚齐了队伍，回到了太平殿。
0: 李白金锁眉峰啊，怎么说呢，那恶龙谷被人抢走了，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好在这张恶龙皮没被人盗走。张果啊伸手把恶龙皮拿起来了，李白啊，我替你看着吧，我替你把这东西交给一个人，让他给你打造一套软铠，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啊。然后张果就把这恶龙皮交给古道文了，求古道文给做一身软铠。那么随后呢，张果就给李白介绍给古道文，大伙都介绍完毕，
2: 坐着合计怎么办吧。那么铁龟山这事儿没有头绪啊，如何能把求剑击败。另外张果提出来了，说李白呀，咱能不能把院里停这些棺材发送回老家，
0: 让人家入土为安呐。哎，死了这么多人了，老停这棺材他也不是个事儿。李白点头，李白拿出钱来，李白有钱呢，拿出10,200银。大伙说那不行，不能光你李白一个人拿，我们大伙都要拿。大伙给凑钱啊，然后派人说凑钱干嘛呀，你给人送回去，家里头得给撂俩钱儿啊，有的都有老婆孩子啊，得做到这种仁义江湖义气，先把店房这些官火发回去。随后李白等人坐去开研究，那么李白呢就把夜探铁龟山的事儿说了一遍，遇到这个刘谦，刘谦告诉我邱云天被困在金蛇洞。哦，无量天尊，古道元手打几掌想起来了，他说张国我跟你说过吗，我有个徒弟啊，就给铁龟山说修了一个金蛇洞，修的全是西洋八法东西，那这个工程就是我徒弟做的，我徒弟给修完了，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我明白了，是裘师剑雇我这个徒弟给他打造的金蛇洞，然后把邱云天困到里边，这是裘师剑把我徒弟给杀了。为啥我徒弟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无量天尊带贫道前往。哎，古道文的出现，李白高兴了，谁懂得西洋八法呀，唯有古老道啊。那么到金蛇洞还不能明火指仗的去，得偷摸上去，如果被邱世建发现了，派人加以阻拦，或者他亲自拿个银鼓鞭来，这样是个麻烦事儿。就这样先侦查了金蛇洞的地形，这个金蛇洞在铁龟山的大后山，离他这个中央大寨很远，很僻静的地方，这个洞口啊很宽阔，洞的上边有个一线天直通洞里。那么就这样，古道文等人还有李白这就秘密来到金蛇洞的周围。什么时候来的？天刚蒙蒙亮。因为那个刘谦不是告诉这李白了吗，这里边困的邱云天呐，还有一个人专门给送饭，每天就一次。邱云天被困在这洞里头一年的光景了。为什么说大伙探这个洞要早晨来呢？这时候最安全，天刚蒙蒙亮。古道文来到金蛇洞，到这洞门口，他拿出两个木头狗来，就往这个洞里边这么一放。古道文说了一句：“不好，这事儿难办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玄机真人古道文，来斗金蛇洞的洞口，他探脑袋往里看了看，里边是漆黑一片的。大伙围着这古道文的身旁，不知道老道要干什么。老道在兜子里边，他随身带个兜子，拿出好多零件来，有木头的，有铁的，就开始组装。不大会儿，装成了2条木头狗。哎，这狗要2尺多高，啊，上边都是些硝黄，还有眼睛，还有鼻子，这都画的。就见这老道啊，把这2条狗上发条了，就是拧上劲儿了，然后呢，放到地上，这2条木头狗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噔噔噔噔噔，而且进去了。哎呀，无奈看看李白，我说师叔，这玩意儿挺好啊，我想起来了，想当年汉丞相诸葛亮打造木牛流马啊，那个就是西洋八法的东西，带硝黄的。那没想到古道长您这个木头狗啊，这看这意思，哎，这挺万能啊。无量天尊，这个木头狗啊，我跟你说，方能探洞里头一些情况，贫道根据它所反映的情况，我能诊断出里边是什么情景啊。我明白了啊。不大一会儿啊，这2条狗回来了，他拉回来的木头狗身上有2条绳子，他往里走前，古老道就往里放这绳子。不大一会儿回来了，拉回来了，古老道把这狗又拆了，放到兜子里头。哎呀，坏了，不好。怎么不好？我跟大家说吧，这事儿很难办呢。啊，大伙睁大了眼睛，古道文呢就在这地上给大家画了一张图，他告诉李白等人，这个洞是弯弯曲曲，是9道弯。不过我这条狗往里边一走啊，还没走到1道弯的时候，我就把它拉回来的原因，我就敢断定，这9道弯啊， 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弩针、弩箭啊，打出来火，各种消荒埋伏是不计其数啊，人根本进不去。最要命的，贫道已断定，他这些开关，就总皇的开关，是在洞里边呢，也就是说，这个井里边困的是邱云天。邱云天不是被装在一个大铁笼子里吗？就在旁边的墙壁上。这弯弯曲曲，这九道弯的所有的消荒埋伏的总机关都在那墙上。邱云天在笼子里还够不着。啊，另外那笼子也太结实，他也出不来。说要想能进去把邱云天背出来，那就得必须进去个人，把那些机皇都关了，才能把人背出来。喂，那谁能进去？谁也进不去。那就麻烦了。哎，我说古大长啊，那他修完了，建完了，那他机关总皇在这洞里边，他总得有个人，他修完了把这个机关打开，那个人出不出来呢？出来呀，在哪儿出来呀？他就不能从原道出来，而是在这个洞上边有个小洞。大家随我来，玄机真人古道文领大伙儿上这个金蛇洞的顶上去了。这个小山包不大，到了顶上，大伙儿一看，呵，有那么一个小洞。这个洞是直接下边就是金蛇洞的最里边，也就是邱云天的头上。那么这个人把机皇打开之后，就顺这个洞钻出来的。啊，哎呦，大伙一看这小窟窿不大呀，而且里边可能更窄。李白看看古道长，前辈，那这人怎么出来？就在这个小洞里。对呀，在咱们武林界有一种奇人，叫蛇人，他的脑瓜不大，会缩骨发。哎，只要他那小脑袋能过去，他身子就像蛇一样能钻出来。我敢断定，邱世界是雇了一个蛇人。这些机皇修好之后啊，蛇人在里边，然后就把这个机皇开关打开了，这个蛇人就在洞里边顺着小洞他上来了。啊，我敢说邱世剑肯定把那个蛇人给杀了，这叫杀人灭口啊。他怕别人再利用这个蛇人，所以把他宰了。大伙听得毛骨悚然呢，可这怎么下去啊？那么由这个山上边这个洞口，就这小洞口到他底下，一直到邱云天这地方，那就跟个小烟囱一样啊。这段距离有多少呢？这段距离得有个十丈八丈，就是再小的山包吧啊，那也是很高的。而且金蛇洞是在山根底下，那么他这个洞呢，山顶上洞是在井上边，所以有十丈八丈，可谁能下去？不大点儿个小窟窿啊！大伙你看我看你。这时候啊，柳洪成老英雄一捋胡子，倒是说呢，也能有人下去，不过咱们不行。大伙你看我看你，这柳洪成用着眼睛看着无奈，因为缩骨发这种功夫啊，非一般人所能练。张国老乐了，听到这儿，张国老明白了。啊，对呀，不是一般人能练的。要练缩骨法，最厉害的门户那就是黑虎门呐！啊，无奈眨着眼睛，我明白了。几位甭说了，走吧，回去合计合计。在这地方，这吵着把火的人多，是吧？再让人家这个邱世界给发现了，就麻烦了。咱们这个救邱云天必须得秘密相救，不能走漏风声啊， 大伙回到太平镇，到了太平殿。无奈点点头，行。想救邱云天，顺那山顶上那一线天的小洞钻进去。咱们家有人。李白看着他一眼，谁呀？我爹。我爹干这玩意儿是祖宗。大伙全乐了。无奈的父亲无理由吗？登云倒斗，金头狄龙，无理由啊。那大唐武林当中黑虎门的总掌门，黑虎门前边我说过，人家家就是以偷为主，是练各种偷技啊，那就是专门研究偷的。大唐小偷大学啊，校长就是无理由，就无奈他爹，人家埋伏就是专门练偷。这偷也是一种杀富济贫的手段，他们不偷穷人，专偷那个发不义之财的那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那样的人，把这钱哎偷出来周济百姓。那无理由门徒众多呀，太多。另外，无理由这个脑袋呀格外的小，无奈偷子说了，我爹有个外号。你爹叫什么外号？鸡蛋脑袋。这啊，鸡蛋脑袋，你看鸡蛋脑袋无理由吗？是不是啊？他脑袋小，另外无理由的锁骨法那天下一绝，那身子有个小门缝都能滋溜，就跟那蛇一样啊，就能钻过去。另外他这个身子神了啊，就像一个面胎一样，能随着这个地貌形势，随着这个环境而变化。你看看这功夫都练得这样。所以这个无奈点点头，那就看这样，我得去请我爹去。是吧，离这儿倒不远呢，我爹那个在二指峰。离此不远，不到100里地有个二指峰。那么黑虎门的总舵就在二指峰。二指峰，对啊，就这个地方是两座山峰，离老远看就像俩手指头似的，搁这立着。说为啥选这么个地方？你看看那小偷嘛，偷东西不得拿俩手指头吗？是不是啊？所以人家选的地方就是二指峰。那就这样，人多面子大，光我一人去也不行啊，是不是？你说这个事儿，咱们是为武林当中除害呀、啊。我看老少爷们多去几个吧。那好吧，张国老啊。啊，周天远、杜大盼、李白，哎，包括古道文老道，那琴棋书画四侠就说别去了，给家看家。那日已遭人袭击，把恶龙谷给抢跑了。这伙人至今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没弄明白呢，一定要把他侦查清楚。那么四侠看家，愚者就骑着马，是打马如飞，够奔二指山呢。这就到了二指山，离老远一看，真像两手指头似的啊，立到那儿。李白就乐了，怎么找这地方呢啊，是啊，黑虎门本来就是就偷嘛啊，找个二指峰，嘿嘿嘿、哎、这就上了二指峰了。又走了小半天的路，在那个半山腰有一大宅子，太豪华了，金碧辉煌，跟皇宫一样。这就是总舵，就是黑虎门的总舵。这个无理由啊是火炬道。什么叫火炬道啊？就跟诸葛亮似的，可以娶媳妇儿。那么无理由的老伴儿，也就是无奈的母亲，哎，在后院住。这边大宅子，他这是黑虎门的总部啊。这里边有1000多门徒啊，戒备森严呢、啊。这总舵嘛，那么黑虎门在大唐十道共计有36个分舵，哪个舵都有1-2000人呢、啊。他是个大门户。这个黑虎门真正是西老连贫富就困啊，偷恶，哎。济穷，偷那些恶人的钱，周济老百姓，这么一个门户。这往里头一报， 怎么的？无理由一听儿子回来了，高兴啊。另外听说杜大盼也来了，你看把儿子交给杜大盼吗？让杜大盼好好给带一带。哎，无理由亲自出来迎接。这一出来，李白呀乐了。这老头长得跟筷子似的，细长，小脑袋，小山羊胡子，俩眼睛跟小绿豆似的，啊，妞圆儿，倍儿精神。这一说话呀，有点病态，就像没多大劲儿似的。都来了，里边请。哎呀，大盼呐，贤弟，想死哥哥了。杜大盼过来给无理由见礼，大伙纷纷见礼，这都是老朋友。这边给李白马上引荐，无理由仔细打量打量，那李白得上前见礼，还得大礼参拜。为什么呢？这边得各论各的了。无理由是一代掌门人呢，要如果论身份，那自己师父燕飞来都不属于掌门类的，那照人家还差一等呢。无理由那是一代宗师，人家是一个大门户的总舵的舵主。所以李白一躬到立，大礼参拜，给您见礼。李白说怎么论呢？因为无奈管李白得叫师叔，那要在这边论呢，那李白就得给无理由叫师哥了的。但是那不行，各论各教，大伙说说笑笑来到屋中献上茶。哎呀，这茶一端上，李白吓一跳啊！那茶杯全是金的，啊，玉的，那壶，那都是金的，金光闪闪。然后呢，无理由就告诉，做饭，啊，来客人了，摆上酒宴，这把酒宴摆上。李白更吓一跳，盘子、碗、筷子全是金的。无理由就告诉李白，你是不是看着有点眼晕呢？说我们这个门户太奢侈了吧，这怎么都是金的呢？李白呀，这都是偷来的，这些家伙事啊，全是那些贪官呐、污吏搜刮百姓，哎，他们呐生活奢侈豪华呀，所用的盘子碗都是金的，都是贪官家里的东西。我们的门人弟子到里边就把它都偷来了，在没发放给老百姓之前，我们自己先享受享受。哎呀，李白呀点了点头，这贪官污吏啊太可恨了。行了，你们来干嘛来了？有事儿就说，小人能帮忙我一定帮忙。这时无奈跟父亲把情况说了个大概，然后张国老又详细介绍一遍。大伙都把这事说完了之后，无理由点点头，那意思找我到那个洞里头把邱云天救出来是不是？
8: 对。嘿嘿，爹，是那个事儿。
4: 无理由看了眼无奈，孩子，你最近跟你师父学的怎么样呢？这无奈不是跟杜大盼啊学习功夫吗？因为无理由跟杜大盼两个人关系最好，告诉杜大盼，你把我儿子好好在江湖上领领啊，怎么样呢你？
8: 嘿嘿，爹，你儿子我这两下你还不知道是吧？现在这大出息了，绝对出息了。
4: 哦，出息了。那你看家的手艺有没有长进呢？
8: 有啊。
4: 看家什么手艺啊？就是偷啊。那你给为父露两手。这么的，我也听说了，当时呢你请这个花建平花老剑客帮你们忙的时候，你们俩打赌偷城，就偷个城子，对吧？那今天咱爷俩也打个赌，看见没？老头用手一指，今天在我这院里头有个值班的，他是值班的头，凡是值班的这个腰中都扎一条红带子，你今天晚上 要能把他腰中那红袋子偷走，不被他察觉，为父明天早上就跟你走，就说明我儿子的业务长进了，功夫有成就了。大伙乐了，你看人家家干啥吆喝啥，哎，三句话不离本行。实际这是大伙来请屋理由，这无奈来找他爹去帮忙去，人家打个赌，要能把这个当班的就这头那腰带子要偷来，那无理由就跟去，偷不来那就讲不了了。老头摇摇手，行，爹，大伙都听了呢，那我今天晚上就下手，你放心吧。这到了晚间了，这无理由家人家大宅子大，1000余众的总舵，这地方这院里1000多人呢，找上好的房间把李白等人安排住下。李白还问这无奈呢，行不行啊，师叔你就放心吧，我们家呀总打这个赌，特别我爹和我娘没啥事儿，俩人就打赌，你投我，我投你的，拿这玩意练活，不就那个当班的吗？当班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由他说了算。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亳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回望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两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3: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4: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自卫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卢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卢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活神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3: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峰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峰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1: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近。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3: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峰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赞美和慰问。一纸书信记下了一个家庭的牺牲与大义，战火年代他们以身赴国难，硝烟远去之后， 这份英雄记忆由家族后辈代代接续传承。2025年9月，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远在涡阳县的谢氏后人守在电视机前全程收看大会实况，阅兵方阵铿锵前行，大国重器隆隆驶过，眼前强盛的祖国正是对当年浴血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回忆起当时收看纪念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小斐仍难掩激动，他说：
5: 我内心深感骄傲和自豪，80年前无数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让我们不再受侵略者的践踏。这场阅兵既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大的告慰，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的展现。作为一名革命后代，我将不辱使命，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把老一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下去。
3: 先辈流血牺牲，后辈睹盛世而抒怀，这份激动同样流淌在家族其他后人心中。说到当时收看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锦芳老人记忆犹新，他说：
6: 我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团结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牢记先辈的遗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
3: 从战场赴死到今天后人站在和平年代回望历史，跨越80余载时光，英烈们没有亲眼看到国泰民安，但他们的后代替他们见证了山河锦绣。英烈精神不再只停留在史料与书信之中，化作后人工作里实实在在的坚守。涡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蔡奇这样理解这段历史：
7: 他们无私无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展示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3: 历史的回响从未消散，而在涡阳县辉山村还有另外一种朴素的传承方式，那就是用一生守护长眠于此的革命忠魂。硝烟散去，山河锦绣，无数先烈埋骨故土，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这份厚重的红色记忆。这其中就有涡阳县辉山村侯氏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烈士陵园，一干就是近80年。70多岁的侯传宇摩挲着纪念碑上英烈的名字，言语间满是崇敬。他轻轻打开一本泛黄的名册，声音里带着郑重：侯传宇，
8: 这就是彭师长给他们的这个名册，全部都在这上呢，司令说都全部在这。
3: 守护陵园这件事他已经坚持近40年。侯传宇
8: 就是3年2天得扫一次子这边了。
3: 每天清晨7点，侯传宇准时来到陵园，清扫甬道，清除杂草。这份责任来自父亲侯小晨。侯小晨曾经是新四军交通员，1944年陵园建成，看到敌人企图破坏陵墓，便主动向组织请缨守陵，寒来暑往40多年，巡查陵园、修补墓碑、夜间棚屋值守，默默守护烈士安息。侯传宇说：父亲常跟家人讲，这些烈士是为家乡牺牲的，守好他们就是守住良心。1984年，年迈的侯小晨把担子交到侯传宇手上。那时候守灵没有报酬，旁人劝他外出挣钱， 侯传宇始终没有动摇，烈士命都舍出去了，守灵何谈报酬？如今接力棒传到第三代守灵人刘红丽手里，她是侯传宇的儿媳，也是侯家第三代守灵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时，她说的朴实而坚定：“刘红丽，
9: 肯定我得要这个事做好呀，肯定我得要守下去呀，我一定得叫这个烈士陵园守下去，只要我弄那了，我好生的干，坚持下到底。”
3: 父传子，子传媳，三代人接续守护，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陵园，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今天的惠山村依托红色陵园发展红色研学，红色故事走进更多年轻人心里，红色乡村焕发新的生机。卢家庙的枪声唤醒了皖北的抗争，谢氏三兄弟的家书写下了满门忠烈，惠山村三代人的守护留住了不灭的记忆。从亳州放眼皖北大地，从大别山到长江边，金寨的烽火，颜色的号角，渡江的帆船，汇成了江淮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长卷。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渡江战役小船划出来，一山一江连接着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血脉。回望风雪岁月，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前行动力，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让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感谢您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3: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7: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

江南盛世华章。我是 FM 103.4常州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田歌。红色是长三角共有的精神基因。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安徽渡江第一船，长三角三省一市散落着数不胜数的革命旧址、文物史料，一处处遗址、一件件实物串珠成链，把城市记忆与红色血脉紧紧相连。今天就让我带大家共同走进江苏常州，这片土地诞生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常州三杰，常武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点燃星火，新四军的烽火印记、渡江战役的壮阔过往、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国记忆再次留存。今天我们就透过常州的革命旧址、珍贵文物，回望烽火岁月，看见红色精神如何跨越年代，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常州的红色火种从百年前的秘密抗争中点燃，在常州经开区横山桥老街、包河兴南货铺旧址，见证了常武地区第一支党组织的诞生。1926年春节，屋外鞭炮声声，屋内包焕根、王玉茹等革命者借着爆竹的掩护低声唱响国际歌，中共横山桥支部就此成立，星星之火就此在常武大地

0: 从这簇小小的星火出发，常州大地革命浪潮奔涌向前。经谈建昌围，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里也被称作江南小莫斯科。武进岑村小学旧址，昔日学堂化身江抗三路办事处，教书先生放下粉笔奔赴战场，几代后人接力守护珍贵红色文献。武进区洛阳镇岑村红色记忆馆布展负责人于世杰：
1: 根据专家评审的意见和建议，花了很短时间把这个材料整个敲定下来，包括字、词、句，包括标点符号，都经精心的打磨。
0: 无数先辈用热血铸就信仰，也留下了一件件实物，留存烽火年代的鲜活印记。92岁抗美援朝老兵苗春兰珍藏的一本泛黄相册，就是这样一份特殊的红色物证。相册里留存着他在朝鲜开城担任志愿军话务员时期的老照片，记录谈判747个日夜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的工作日常。相册也见证了战场上朴素又真挚的革命爱情。苗春兰：
2: 国内啊，外交部吧，国防部吧，外面都打电话，也说就我们来转一下，24小时都要值个班呢。当时有些记者也来呢，我们抓紧时间就叫他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0: 一本相册记录下战火中的青春与爱情，如今他早已跳出家庭记忆，成为常州传承抗美援朝伟大精神的珍贵实物。回望历史，常州也持续纪念革命先驱。今年是恽代英诞辰131周年，三杰纪念馆举办缅怀仪式，青年大学生上演短剧《怨灵发光》，还原恽代英狱中宁死不屈的铮铮风骨。短剧参演人员大学生志愿者陶月：
3: 我深深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矢志不渝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号召青年要勇担时代使命。作为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我将锤炼专业本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英烈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

0: 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常州从瑞金引进常州主题展览，专门展出瞿秋白在长征前后的历史贡献。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朱成山。
2: 瞿秋白当年他在瑞金啊是教育部部长，主编了红色中华这个杂志，服从了中央的这个决策啊，这个留在了这个江西啊，撰写了包括这个对于长征就是中央的决策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文章，在那个一带掩护这个长征的主力部队突围，他们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0: 革命旧址珍贵文物不能只安静地陈列在展馆当中，如今常州不断创新红色教育载体，让红色资源从沉默走向回响。在武进依托江抗总指挥部旧址开发红色剧本游，年轻人实景闯关，沉浸式感受抗战险境。大学生林夕：
3: 就像我们重新真的走过了一遍这样的路一样，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局势的危险，以及我们战士之间一种真切的情感。
0: 瞿秋白纪念馆打造的月之三节音乐党课，深挖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创作赤潮曲的历史，用旋律讲述党史。江苏理工学院艺术教育中心教授、月之秋白音乐党课创始人马玲：
4: 编创成了一首首原创作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能够传唱，更加能够传播。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老师，我想我们更加要传承红色血脉，根据红色基因，让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的传下去。
0: 红色基因不只停留于展馆课堂，更转化为城市向前奔跑的现实力量。红色沃土之上，乡村正在焕发新面貌。京潭新河村依托中共苏皖区一大会址打造红色研学基地，把红色资源和乡村产业结合，发展毛苍竹、红香芋特色农业，红色铸魂，产业富民。京潭区新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社长韩粉琴：
5: 4年呢可以收获，一亩田呢一般就是收获就是500到600斤左右，就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就是120块钱一斤，磨净利润呢，大概有3万到4万这个样子。
0: 而在常州新北区，则是把渡江一号船特等功臣秦长贵的渡江红色历史编撰成了新北红色故事汇编，推动红色故事走进企业，走进社区。新北区魏村街道居民张冠清：
6: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魏村人，从小就听着秦长贵的英勇事迹，伴着扬子江上英雄船的红色历史长大，也正是因为先辈们的无私奉献、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安稳美好生活。我们也会始终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平凡的生活中踏实奋进，爱国爱家，把红色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0: 八一建军节前后，常州开展了丰富的拥军优属活动，搭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对接平台，老兵慰问、无偿献血也同步展开。94岁抗美援朝老兵房明庆坚持走进校园社区宣讲革命往事：
7: 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干什么，但是呢，关于下一代可以的啊，讲讲课啊，讲讲课，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承传承下去。
0: 从百年前秘密响起的国际歌，到今天青少年口中讲述的红色故事，从战火硝烟里的旧相册、八仙桌，到剧本游、音乐党课、情景剧，这些全新传播形式，红色记忆穿越时空，在长三角这片热土生生不息。作为长三角红色版图重要的一块，常州把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串珠成链。回望建党105年风雨，重温长征胜利90年的不屈，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今天，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铭记过往，汲取力量，以实干接续奋斗，这就是我们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0: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明，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4: 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载歌载舞，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礼赞伟大时代。
4: 国庆假期，亳州火车站优化运力调配，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3: 全市重点群体就业社保补贴开始申领，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载歌载舞，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礼赞伟大时代。在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红色歌声响彻校园，学校举办长征映初心，童声耀家园第13届大合唱比赛，师生们在一片中国红的氛围中赞叹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学生申宇航：
5: 今天我站在台上唱歌，我特别激动，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3: 学生侯思诺：
6: 在唱红歌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3: 学生家长王娜娜：
7: 现场观看特别震撼，能直观看到孩子的成长，在红歌传唱中浸润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3: 同样在郭阳县高卢镇中小学，师生们齐聚一堂，以红歌为载体唱响爱国爱党主旋律，在歌声中厚植红色情怀。参赛学生沈玉：
8: 在排练和演唱的过程中，我读懂了红歌背后的红色故事，也更加明白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学生家长孙雅婷：
9: 孩子们歌声清澈嘹亮，精气神特别足，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红歌教育润物无声，既能陶冶孩子情操，又能厚植爱国情怀。
3: 郭阳县高卢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程婷婷：
10: 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艺术风采的舞台，更让红色文化爱国精神扎根童心，滋养成长。
3: 利津县与芜湖市益江区联合举办以更续红色血脉，礼赞盛世中华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来自两地的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现场表演了《龙腾盛世》《祖国不会忘记》《汇聚中国力量》《谱写时代篇章》等精彩节目，表达两地人民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国家一级演员蒋秀娟：
11: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既是百年征程的见证者，更是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时代华章的谱写者。我们要用文艺的力量延续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礼赞伟大祖国。
3: 同声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营区，全体消防指战员整齐列队，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4级消防士王忠杰：
12: 升国旗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用实干守护万家灯火，以实际行动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3: 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消防指战员：
13: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国庆黄金周来临，亳州火车站迎来出行高峰，面对探亲、旅游、学生叠加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调配，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国庆假期，亳州火车站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集中释放，客流呈现出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突出的特点， 旅客出行主要集中在省内的合肥、阜阳等短途方向，以及上海、杭州、北京等长途方向。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阳宇：
14: 我们会做好旅客引导检票，重点管住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旅客，主动提供帮扶，让旅客们平安顺利的出行。
4: 国庆假期期间，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0,000人次，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为了应对大客流，车站依托12306客票候补购票大数据，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假日期间计划增开7列旅客列车，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要。亳州火车站站长王兆林：
15: 火车站将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完善组织方案，优化进出流线，增开售票窗口，调配增加检票人员，提升旅客假期出行体验。
4: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还推出了教师常旅客积分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教师在12306完成资质核验后，乘车可享受相应积分福利，积分能够兑换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王兆林：
15: 提醒广大旅客，许多城市有多个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车站名称，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您的行程。国庆假日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的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级别、座位、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3: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国庆假期，亳州人晚上又多了一个好去处。10月2号到4号，每天19点半到21点半，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回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这场音乐会全称是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由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担纲主唱。沧海一周靠户外水面直播演唱走红网络，这次回到家乡，把诗词、音乐和南湖夜景融在一起，让市民感受轻松休闲的假期氛围。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将登台助阵。10月2号至4号，每晚19点半至21点半，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对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的市民来说，晚上到南湖边听一场露天音乐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宣传科负责人王淼希：
16: 我们准备这场音乐会，就是希望大家的国庆假期能多一个好去处，也期盼通过一场演出，让更多朋友认识亳州，走进亳州，感受咱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亳州走走看看。
4: 国庆假期，亳州推出系列景区门票减免及惠民优惠举措，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送上文旅惠民大礼包。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等多家重点景区参与本次国庆惠民活动，系列惠民政策包含免票、门票折扣等多项内容。其中10月1号当天，姓名中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意一字的游客，可在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景区中任选一处享受免门票政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游览上述四家景区同样免收门票。同时针对航空抵达游客，凭7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可免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景区门票。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10月1号至7号，汤王温泉度假区推出假期特惠票，亲子票一大一小78元，家庭票两大一小108元。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7: 为了迎接国庆，咱们文旅集团把旗下好几个热门景点都凑到一块儿，集中呢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伙儿假期里能多来亳州转转看看，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3: 不搭大舞台，不请大明星，老百姓自己当主角。最近时光里街区大院里夜夜欢歌，
18: 直播唱歌、舞龙跳舞，人气火爆。傍晚时分，时光里大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人群中央，一位网络主播正对着手机放声歌唱，一首老歌引来全场大合唱。不远处，金色长龙上下翻腾，舞龙队的大爷大妈们步伐矫健，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旁边空地上，阿姨们踏着节拍跳起欢快的舞蹈，不少路过的市民也忍不住加入进来，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派红火的夜生活景象。亳州本土网络主播田不菲，
19: 每天晚上6:50到晚上的9点，都可以到这边品尝咱们亳卫时光里的美食，继续来听听我们唱歌。
18: 市民张慧，
20: 这里边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还有好听的歌曲，然后氛围呢特别的好。
18: 记者了解到，这些活动都是街区为市民打造的百姓舞台，不设门槛，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全部由群众自发参与。正是这份接地气，让时光里夜晚迅速带火，也带旺了夜市生意。时光里项目负责人博腾飞，
21: 我们呢就是想多搞一些老百姓喜欢的文艺小活动，活动不用太隆重，不用太专业，就是贴近大家生活的街头演唱，既能活跃街区的夜晚氛围，让夜市呢更有人气，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多一个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让大家觉得夜晚更有意思，更有烟火味。
4: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近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上，来自咱们亳州的运动员马硕奋勇拼搏，在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以2-0的优异成绩完胜伊朗选手，成功摘得亚运金牌。9月24号，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正式打响。赛场上，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赛场节奏把控和凌厉的拳腿组合，全程占据比赛主动，干净利落拿下2局比赛，战胜伊朗选手，成功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马硕的父亲马世界：
22: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4: 据了解，马硕是亳州市桥城区双沟镇人，自幼热爱武术，从小在合肥求学，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深耕散打赛场，历经层层选拔，站上亚运赛场，凭借不懈努力斩获国际大赛荣誉。
18: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金秋时节，我市的粮食收获工作全面展开，在双沟镇三关村方向家庭农场，粮食烘干塔高速运转，源源不断的玉米被送入设备进行脱水烘干，不少农户直接把收获的玉米送到农场，一站式完成售卖，解决晒粮难题，减少粮食损耗，届时把丰收的粮食稳稳收在粮仓。在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烘干厂区，高大的粮食烘干塔格外醒目，场地内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送粮车辆往来不停，不少农户直接拉着玉米过来送入烘干塔进行脱水处理，经过7-8个小时，高水分的新玉米就能降到安全储存标准，农户不用再靠露天晾晒，收粮卖粮一步到位。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23: 我们农场一站式服务，收割后的玉米棒可以直接拉来，省去脱犁、砍场、晾晒、看管粮食等一系列的繁琐工序，大幅降低粮食产后损失，节约大量人力时间。我们烘干塔24小时开机不停，老百姓拉玉米送到我们这个来，我们就直接过磅就付款。
18: 经过烘干，玉米不容易霉变，品质好，价格也稳，既解决了农民晒粮难的烦心事儿，也能让大家的粮食卖上好价钱。卖粮农户孟伟：
24: 这是烘干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实在。以前都是阴天、阴雨天，玉米都来不及晾晒，现在呢都是有烘干机比较方便，玉米都能多保守几十斤粮。
18: 卖粮农户修工兵：
25: 现在卖粮是方便的很，也不要晒了，就搁这个省大劲，干也比较方便，就都发到微信上啊，现钱也有。
18: 刘芷：
23: 我们建设这套烘干设备，就是为了服务周边农户，服务本地秋收，彻底解决农民秋收最头疼的晾晒难、损耗大、用工多的问题。一个丰收季下来，我们能收10辆5000多吨。
0: 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 25% 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标准为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加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三项费用总和乘 25%， 实行先缴后补，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人社部门提醒，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2025年以来，曾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现已离职的重点群体仍可享受在职期间符合条件部分补贴。
3: 我市开启2026年秋季首轮白粉虱消杀工作，出动15台大型固炮车，采取夜间错峰作业方式，在城区主次干道开展消杀作业。本次消杀范围覆盖主城区核心路段，南至九城大道，北抵和平路，西至药王大道，东达京九线，涵盖魏武大道、西乙大道、养生大道等城区主要道路。需要提醒的是，白粉虱高发期间，外出时尽量佩戴好口罩、眼镜，做好个人防护。途经消杀作业路段时，主动避让作业车辆，切勿在作业区域附近逗留。
4: 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保障全市双节假期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据了解，此次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火灾隐患362处。据介绍，全市消防部门将持续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每周固定一次，通过常态化检查、宣传、督导，压实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提升居民小区火灾防控能力。
3: 磨城县七元街道走进社区文化广场、郭北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与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彩页及宣传礼品，讲解两类违法犯罪典型套路，普及识骗防骗常识。活动累计发放宣传彩页5000余份，宣传毛巾1000余条，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营造了平安和谐的辖区环境。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载歌载舞，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礼赞伟大时代。
4: 国庆假期，亳州火车站优化运力调配，落实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3: 全市重点群体就业社保补贴开始申领。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国庆节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2: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20: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1: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接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4: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3: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5: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8: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
11: 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1: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4: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6: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1: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7: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9: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0: 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零点几秒。
9: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2: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9: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2: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9: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江淮大地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各地以多种形式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
1: 山河壮阔，家国情深，接续奋斗，再创辉煌。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平凡亦精彩，奋斗谱新篇。举国欢度国庆假期时，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用实干担当为梦想拼搏，为幸福打拼。
1: 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多举措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0: 前8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7700亿元，创历史新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人们欢度国庆，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请听报道。
2: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蛙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中国好人黄山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
3: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韩旭：
4: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为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宿州籍亚运会女子双人单桨金牌获得者任婉宁：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2: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6: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15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2: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游客王瑶：
7: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滁州市南桥区青年党员杨天：
8: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2: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今天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合肥市民吕增奇：
9: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2: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0: 以实干担当，深耕乡村振兴热土，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日子越过越丰富。
2: 大国工匠淮北矿业集团生产装备分公司工匠大师工作室核心成员王忠才：
11: 立足岗位，攻关技术难题，发挥穿绑带作用，培育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担当，助力祖国建设。
2: 滁州市贵池区消防救援大队3级消防士许兴东：
12: 立足岗位，锤炼救援本领，用坚守守护辖区，万家平安。
1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 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一起倾听属于每个人的国庆记忆，聊聊生活变迁，感受时代发展。安徽台报道。
14: 今年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的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国庆节，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15: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连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群战场的艰苦云朝想象，要与实现的战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4: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王国恒：
15: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成员，想起牺牲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宿命。
14: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乌衣社区居民于丽霞：
16: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两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结婚，心里特别高兴。
14: 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四人双桨冠军薛浩：
17: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四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14: 滁州市东至县居民孙红艳：
18: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14: 滁州市外卖骑手吴孝臣：
19: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翅膀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14: 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张云：
20: 今天是国庆佳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烊。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只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涌动项目建设热潮，广大建设者用自己的坚守和奋斗保障重大工程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21: 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下一代聚变能燃烧实验装置，目前涉及12大系统的整体建设进度已过半。这个国庆假期，项目团队加班加点，确保一系列里程碑节点按时落地。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 BEST 项目部部长魏静：
22: 我们 BEST 团队国庆假期全员在岗，就是要把四环套装这套关键工序抢出来，明年底力争主机总装完成，让人造太阳从图纸真正变成现实，为聚变能商业化探路。
21: 作为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河池铁路滁州段项目建设假期全力攻坚，步履不停。 在河池铁路站前三标池州东制粮厂，技术员雷阳与工友们坚守岗位，集中力量攻关全线首孔12.6米宽箱梁施工难题。相较于常规梁型，该箱梁施工精度要求更高，技术难度更大。河池铁路站前三标池州东制粮厂钢筋工序技术员雷阳：
3: 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把握好安全关、技术关、质量关，把各项参数落实到位，全力以赴保障10月份首孔箱梁顺利交付。
21: 国庆期间，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2期2×10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现场一派繁忙，2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冒雨查看地下管网的施工质量，逐项落实桩基施工安全技术规范。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
4: 这是我第二个国庆节坚守在项目的一线，能够参加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能源项目当中，感到十分荣幸。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为项目的建设，然后。

0: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从科创高地到交通枢纽，从产业平台到民生一线，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多点开花。宣城广德凤凰山水库枢纽工程、临泉县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二期项目、祁门县市民体育文化中心、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 GIL 管廊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全部开启假期攻坚模式，广大建设者以岗为家，实干笃行，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芜湖 GIL 管廊工程盾构机机长刘玉林：
2: 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一起坚守现场，结合掘进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掘进参数，保障盾构机按照预定线路有序掘进。
1: 安徽临泉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二期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赵发宝：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全员奋战，通过优化施工方案、细化工序分工、加大人员设备投入，全力冲刺节点目标，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1: 这个国庆假期，无数平凡的建设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汗水浇灌硕果，以实干笃定前行，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注入更强动力，增添更大活力。
4: 安徽台消息，9月30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合肥市有关轨道交通车站、建筑工地和文化游乐场所等，检查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检查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工作举措，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对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让人民群众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5: 昨天是国庆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安徽台报道。
6: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记者在省交控集团智慧运营智慧中心大屏幕上看到，上午10:50，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强，部分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虽然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但整体通行秩序良好。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出口流量预计超600万辆次，安徽交控集团所辖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 99.6% 以上。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主管张静：
7: 通过远端分流、入口限流、匝道控制等方式疏导车流，各收费站高峰时段增开道口，启用潮汐车道实施客货分流，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障时效。
6: 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针对车流量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1大队2中队中队长张七祥：
8: 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都部署了警力，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确保异常事件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与畅通。
6: 为应对出行高峰，各地提前部署加强运维，全力保障新能源电车及时有序充电。今年国庆假期，沪蓉高速新桥机场高速服务区新增27台125千瓦充电桩和1台600千瓦液冷超级充电桩，高峰单日可满足3600台新能源车补能，较去年提升5.5倍。新能源车主孙怡莎：
9: 我以前跑高速充电都要等半天，现在呢有这个液冷超充，5-6分钟电量就从1%充到了80%，表续航显示也多了300多公里，而且充的还是绿电，方便又环保。
6: 长三角铁路昨天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铁路部门充分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10: 结合客流区域的特点，我们加开高铁列车65趟，重点还是补充上海、杭州、合肥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为市民的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

0: 保障。
1: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317架次，预计迎送旅客 4.6 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5%、 4.8%。机场方面提前统筹部署，做好无陪老人、无陪儿童、首程旅客等重点旅客群体全流程服务保障。
2: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眼下正值秋招黄金季，安徽启动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带着优质岗位和优厚政策南下揽才，请听报道。
3: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安徽省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在这里举行，现场全方位推荐安徽人才政策、产业优势和发展前景，为青年学子搭建优质的就业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干货十足，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重点解读了安徽省博士后引进等政策，还邀请优秀校友分享在晚就业、创业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示安徽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现场同步发布安徽省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权威资料，系统梳理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缺口与岗位需求。清华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研究生胡明达
4: 清晰地梳理了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学科方向，针对性地筛选心仪的岗位。
3: 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微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方君燕
5: 近几年安徽省包括合肥市的一个发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来的又是头部的一些企业，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活动不仅政策干货满满，更集结了一批高能级高平台招聘主体，线上线下共235家用人单位，带来7000多个岗位，涵盖中科大、核工大等47所高校，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升空探测实验室等21家顶尖科研院所，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以及众多安徽省内优质企业。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生冯斌阳
6: 安徽现在发展的医学是比较靠前的，特地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合适岗位到安徽去发展。
3: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经理李凯西
7: 给予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在高层次学府、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对公司的将来的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刘广兴
8: 这里来了，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都会源源不断的，大科学装置、深空、量子信息，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优质的人才、高端的人才来加入，所以诚邀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安徽。
3: 接下来安徽省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北京、上海高校开展活动，持续拓宽引才渠道，集聚优质人才资源。
9: 安徽台消息，今年安徽抢抓存储芯片、光模块等发展风口，持续推进建芯固屏、聚光强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一至八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7%， 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 15.4%， 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56.5%， 三项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前八个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集成电路细分赛道是今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主引擎。在重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下，一到八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0%以上，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幅接近50%，持续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整体实力。截至目前，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37户，居全国前五位，培育营收千亿元企业两家，百亿元企业九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六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9家。
2: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使更多前沿技术落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0: 在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体积庞大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组装完成，正等待出货交付。安徽明腾永磁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台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运行可靠，性能高，相比同规格传统高压异步电机，综合节电 8% 到 15%。 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艾金勇：
10: 我们这个产品呢，它主要是面向一个冶金、煤炭、石油还有一些水晶、橡胶行业，可以替换原来的一个传统行业的 YKK 系列的高压异步电机，不需要大幅改动现场的一个安装尺寸，直接可以现场改造。
0: 目前该系列已形成12款型号的产品矩阵，年产能达800台。位于六安金寨的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氢能产业，攻克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壁垒，建成全球首座万套级燃料电池产业化工厂，多项产品获评省级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实现氢能装备、储能应用、交通示范多领域突破，填补省内氢能产业多项应用空白。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昭云：
11: 我们率先的把燃料电池的技术分解为八大工艺，又开发了八条生产线，完成了燃料电池系统智能化功能性一个工厂，万套级的。
0: 依托智能化、规模化的产能优势，企业持续推进核心产品降本增效，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在铜陵，安徽富乐德长江半导体晶圆精密再生无尘车间，一枚枚12英寸晶圆在高精度化学机械抛光设备上有序加工。作为国内晶圆再生行业领军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这家企业自主攻克核心工艺，具备19纳米高端硅片再生能力。一到七月份，累计再生晶圆20万枚，实现产值1.6亿元，同比增幅超30%。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充高端产能，助力完善全省半导体产业生态，力争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半导体晶圆再生企业。
9: 9月30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安徽台报道。
13: 本次车展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集结全球品牌千余款展车列阵，30余款新车首发。蔚来汽车携多款明星车型亮相，第五代换电站首次登陆车展现场，展现纯电出行的智能科技魅力。蔚来安徽区域总经理于东明：
14: 蔚来呢，连续多年参与了合肥车展，第五代换电站也首次登陆车展现场。2026年的1到8月，蔚来公司累计销量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
13: 奇瑞汽车以覆盖全场景、全动力形式的超强阵容重磅登场，风云 T7 历经超600万公里全球测试验证，上市以来订单持续走高。全新 QQ3 凭借时尚设计和智能配置成为关注的焦点。江淮汽车同样带来了覆盖皮卡、MPV、SUV 等细分市场的多款车型，动力类型涵盖插电、混动与燃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江汽集团股份公司乘用车营销事业部战略与市场发展部业务负责人张周：
15: 本次十一车展呢，我们江淮呢也带来了我们这个新款的汉途 PHEV， 动力性还是在同级里面都是比较领先的。其次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今年刚上市的迭代升级的一款车瑞风 R58， 几款主打的车型啊，把最好的这种性价比啊，包括优惠的幅度啊，让利给我们终端的用户。
13: 9月30号到10月5号车展期间，多重购车红利集中释放，国家报废补贴至高省2万元，省级置换补贴至高省15000元，合肥市政府同步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惠的一项。此外，还有安徽省汽车行业促消费换新礼包、厂家车展专属让利和车展订车大礼包。车展现场人气火爆，不少观众趁着政策红利前来选车购车，现场观众、原行、
16: 就市面上基本上所有的品牌市场都在的，
17: 逛了一圈反正基本上也心里面有印象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实惠的。
13: 安徽省汽车经销商

0: 州市、铜陵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金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1: 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安徽财政已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
0: 2026长三角全民健身走跑大赛暨安徽省全民健身徒步大会获秋站近日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获秋，以脚步丈量获秋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
1: 眼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马鞍山市当涂县石臼湖螃蟹进入捕捞上市期，今年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26万亩，预计产量1.9万吨，产值20亿元。
0: 当前正进入秋收、秋种、秋管三秋关键阶段，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同时储备可应急调度的收割机3.3万台、水泵8万台、各类烘干机3000多台，应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2: 农民朋友，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5: 我是吕恒，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咱们亳州的老乡年年种小麦，是不是一直都有靠天吃饭的顾虑，心里总不踏实？一到开春就怕干旱，要是遇上倒春寒，麦子更是遭大罪。天气咱普通人掌控不了，但种地的法子咱们能改能优化。今天就请农业专家好好给大伙讲讲，咱亳州种麦该选啥两种，播种前地块该怎么打理，稳稳保住一年收成。咱亳州地处南北气候交界，种麦的天时天气确实不好拿捏。开春要么干旱少雨，要么遭遇倒春寒，前期麦苗长势受影响，到了后期麦穗还容易生芽，导致小麦产量忽高忽低，很不稳定。所以选对选好小麦品种是咱们稳产增收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果中。
6: 所以呢，选择一个高产稳产抗病性好的小麦品种，对保障农民朋友的增产增收非常重要。在这里呢，我可以推荐大家种一款这个优质的前提小麦品种，比如这个中麦7252。
5: 选好了优质麦种，后续的田间农活也不能敷衍马虎。小麦播种之前，秸秆怎么处理，土地怎么深耕整细，每一个步骤都直接影响麦苗出苗率和长势，半点不能大意。孙果中，
6: 在这个小麦种植环节呢，首先要进行秸秆的粉碎。一般的秸秆的粉碎呢，就是要玉米茬的话要粉碎2遍。这个粉碎秸秆的长度呢，一般要小于7厘米。
5: 地块整理妥当之后，地下防虫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如果地下害虫防治不到位，想让麦苗出得起、长得壮，根本就是空谈。孙果中。
6: 还有呢，要是进行这个圈地，圈地之前有金针虫的地块要进行这个新六林撒播，还有呢进行药剂的杀菌剂的拌种保证这个一波全苗。
5: 总的来说，只要咱们选对抗病抗灾稳产的优质麦种，再把秸秆处理、整地松土、地下防虫、种子拌种这些基础农活做细做到位，就能轻松避开咱亳州种麦遇到的干旱、倒春寒、虫害、出苗不齐等老难题，稳稳守住小麦全年好收成。
7: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

0: 反电诈公益广告话术篇。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生日有礼。
4: 生日那天，爸爸送了我一只毛毛熊。妈妈说，为了买它，爸爸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后来，爸爸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给我的礼物也越来越好。可我只喜欢毛毛熊，尽管它已经有些残旧。

0: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伤害着你的家人。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3: 嗨，老板，结账。
4: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来，大家干杯。
6: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5: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7: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8: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红旗飘》。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富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汇成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宋金虎，欢迎宋行长。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以及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冯一飞，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哎，喂，你好。
0: 你好，刘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12: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汇商银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现在是多少？
0: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蒋总给您介绍一下。
13: 哦，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关注这个汇商银行的定期产品啊。目前我们行的存款的定期产品是有3个月的、6个月的、1年、2年和3年。您是想存大概多长时间的呢？
12: 我就想存个1年而已，我家做生意不想存太长时间。
13: 目前呢，我们1年期的定期产品的利率是在1.2%。然后也有20万以下的，你可以存这个普通存单1.2%的产品。另外，我们不定期发行的还有大额存单，然后是起存金额需要20万以上，所以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进行办理。
12: 20万以上能更高一点是吧？
13: 对。
12: 啊，去哪个汇行都行吗？
13: 对，任意网点都可以办理。
12: 好，行，好，谢谢。
0: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2: 其他没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女士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小微企业在汇商银行办理贷款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卢总介绍一下。
14: 好，感谢各位，感谢这位听众支持我们汇商银行的业务。我们汇商银行在小企业，贷款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我们在除了我们可以就是除了我们不为客户提供利息之外，那么剩下的一些像评估业务呀，还有我们的一个抵押办理啊，还有我们相应的一些其他的税费一些东西，都是我们银行是帮我们的客户进行一个支付，客户都不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个该以前客户要支用的一些费用都是由我们银行来进行一个承担的，这是我们对客户的一些优惠政策。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普惠小微贷款的时候啊，我们是逐年把我们的一个利率进行了一个下调，所以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水平还是持续下行的，这也是我们为汇商银行为我们的一个广大的企业客户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谢谢。
0: 这个最高能贷多少钱呢？
14: 我们的小微企业贷款现在的余额就是单户余额在2000万以下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具体的审批情况还是看我们的一个审批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定这个价格。
0: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我这边正好才退伍，想干点生意，就问问在那边有啥贷款产品。
0: 好，那我们有请孙总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政策。
16: 好，我们那个针对这个退伍军人，也是有一个专门贷款，这个叫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这个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复员转业的这个退伍军人，如果这个有这个自谋职业，包括自主创业这个意愿，这个可以申请我们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目前是全线上申请，额度这块最高是可以贷到50万，同时还可以享受这个财政补贴贴息这块，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比较快，随借随款，可以支持这个随借随款。如果有这个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小程序，或者我们这个汇商银行的手机银行，或者到我们这个各个线下这个营业网点都可以去咨询办理。好，感谢对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产品的这个关注。
15: 我这名下有个房子看完多贷的，就是可能不一定够用了。
16: 如果名下有房子的话，我们这块 做这个把这个名下房子来做抵押的话，这个可以根据你这个房子的这个评估情况再那个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征信。我们同时针对这个房产抵押类这个经营类贷款，有一款专门这个贷款产品叫云压贷，最高可以贷到1000万，这个其中这个期限那块最长可以做到10年，贷款利率最低可以到3左右。这个如果这个客户资质比较好的话，客户利率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17: 嗯，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5: 没有，没。
17: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河北这边以后会有汇上银行的网点吗？这个去南边太远了，我们咨询一下。好，有请江总来解答一下。
13: 感谢这位网友关注我们汇上银行的一个具体网点设置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在河北这边设置网点的这个网点渠道发展计划。
17: 嗯，
13: 目前离河北比较近呢是在原来的古井，现在的古井大厦，老喷泉对面有一
17: 个
13: 侨城支行，对，您可以到那边去办理业务。
17: 嗯，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
17: 你好，这位女士，你有什么问题了？
18: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开个备用账户的话，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使用？
17: 嗯，好，没有问题。好，我们有请冯总给你介绍一下。好，有请朱总。
16: 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需要开对公账户的话，我们现在汇上银行呢有一个便利的企业开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个有个这一化企业开户服务的一个政策。在这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你想开户的话，你这个条件符合的话，你那个资质也符合的话，拿到资料之后到我们网点之后开户之后，就基本上当天也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嘛，人民银行是账户核准制，也就是说对于基本账户和临时账户，它需要通过人银行核准之后才能使用。现在呢，人银行把这块权力下放了，你到我们核网网点之后，我们进行备案就行了，然后你开户之后呢就可以境外使用。
18: 哦，开完的话是了是吧？
16: 嗯，是的，对。
18: 哦，那还挺方便的。
17: 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8: 嗯，没有了。
17: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新卡接受大额转账，卡能正常使用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小嘉宾。好，继续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1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银行卡开户之后呢，如果是大额资金的话，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开户时的风险程度来进行一个有个限制，比如说你是或者低风险了或者中高风险了，它每个额度的限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万或者有5万。如果是你金额大额资金的话，而且你的风险程度是高的话，你这个当时就不可以使用的，是根据后期我们的这个银行呢会进行核实，核实之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7: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药都市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小公司想在汇上银行贷款是怎么申请的，怎么进行贷款，是到总行还是分行就可以，有哪些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卢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4: 好，感谢各位这位听众关注我们汇上银行。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小企业在我们行，就是我们汇上银行一些我们申请一些贷款业务的时候啊，在我们的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给导播，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户经理给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联系。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除了我们优惠政策之外呢，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的一个小微企业吧，比如说你是现在是一个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有初创期相应的一个贷款，比如说我们有抵押的一些信用类的贷款给你相应提供。如果您有纳税的一些申报记录，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纳税的一些纳税的一些考量，通过的一些线上产品来给你解决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经营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在各个银行里面业务做好，特别是跟我们银行合作业务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相应的一个比如说还有同时你也有抵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入担保公司的方式 或者通过给你做抵押贷款的方式给你做一些相应的一个融资，融资的渠道还是比较广的，就是说具体的还是看您的这个企业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匹配，具体可以到我们现场，也我们也可以就是电话联系。
17: 嗯，刚刚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需要哪些资料，有哪些手续，大概需要哪些资料呢？
14: 资料手续就是说现在目前资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有些线上的，就是说你扫个码之后就填一下你的相应的一个就是你企业的一个相应情况也可以，就是说如果你到线下的申请的话，你提供一些相应的营业执照呀，或者相应的一些你流水所证呀，或者你的一些当时而且我们客户经理还会给你叫你签一些就是查询一些企业征信啊，个人征信啊一些情况，就是大致的如果这位听众他以前接触过贷款这个一个业务的话，基本我们贷款的一个手续给大家银行基本都是一致的。
17: 嗯，
14: 就是一些基础性的资料。
17: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
14: 对，
17: 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卢总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诉求，到时候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说，现在很多银行呢都有信用卡，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想问一下徽商银行的信用卡有哪些优惠，该怎么样去办理？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孙总。
16: 好，我们那个整个这个信用卡这个优惠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开卡的时候有些优惠活动，日常这个用卡也有些优惠活动，比如说目前我们办理这个惠民卡这一块，就在这个办卡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50元这个话费福利，同时这个如果绑定这个第三方支付还可以再送这个30元立减金，如果是办理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的话，每月消费达标的话也可以赠送这个爱奇艺这个月度会员，这块如果这个像这个听众朋友包括这个网友朋友的话，如果对这个观看那个短剧比较需求比较多的话，可以办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另外我们日常那个日常的一些消费卡活动信用卡这个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一些加油优惠啊，那个像这个每周五10点的时候可以登录我们徽商银行手机银行这个信用卡这个热门活动，这一块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一分钱抢那个中石油满200元立减20、10或者这个5块的这种优惠券的这个活动，还比如说一些餐饮优惠啊，在我们这个绑定我们的行的信用卡，在这个老乡机消费可以享满30元立减10元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日常这个用卡活动还是比较多，可以这个那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徽商银行信用卡 APP 上面，或者说我们徽商银行那个信用卡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些这个最新的优惠活动啊，都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那个相继的推出。
17: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你好。我看那个最近井价变动比较大，想问一下，就你们行可有这个广涛子的黄金产品吗？
17: 好，我们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13: 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您关注徽商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个黄金投资的产品，叫恢复金系列和其他的非投这一的系列。您是想买多少克呢？
19: 想买那种小一点的5克、10克的 KO。
13: 我们行里有5克、10克，这两类都是有的。然后目前呢，我们是每天的金价是按照基础金价加11元，然后进行购买。购买的方式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直接通过手机银行在早上的九点和下午3点之间，然后进行购买。但是那个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呢，一经购买现在是不允许撤销这个交易的。
19: 那我后来直接去网点看看吧。
13: 对，就是比如说昨天金价，因为它这个金价是实时变动的，像昨天金价一直维持在930到940之间，就是在基础金价加11元就可以进行购买。然后购买下单过以后，需要大概等5个工作日，然后会邮寄到您指定的地址或者到网点来购拿都可以。
19: 我反正离网点比较近，回来去网点看看。
13: 好的。
17: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9: 没有了。
17: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呢，说自己的营业执照地址是家里，从事的是网络直播销售工作，想问一下能不能开对公户，因为自己是急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对公户 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16: 啊，这位听众你好，你说你的这个经营一直在家里对吧？这个是可以的。对于这个无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或者人员吧，这个初创小微企业，我们是可以是在我们惠南银行是可以申请开户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给你可以提供一个简易的基本的开户流程，这样也方便你的开户。啊，
17: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0: 哎，你好。
17: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是这样的，俺家干生意的，我手上有个几十万用不着，你但也不知道啥要囤药，我可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17: 好，就是有几十万的闲钱，意思是吧？
20: 嗯。
17: 我们有请江总为您介绍一下。
20: 现在放活期利息太低了。
17: 嗯。
13: 这位听众早上好啊，就是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推荐给你，就是活期理财的，因为我们这个活期理财呢，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你在工作日的17点之前买进赎回都是可以这个到账的，然后目前呢近7日的收益大概维持在1.8左右，相对于活期你存在活期上来讲，这个相对收益会更高一点，所以建议主推您会按活期化理财，如果您确定大概多久不用的话，我们另外还有2周单周或者是半月一个月的一个月3个月的产品，你都可以根据您具体的这个钱的放置时间然后选择不同的产品。
20: 那我去哪个都行是吧？可要带啥东西了？
13: 如果您有汇上银行的卡，可以直接在手机银行上进行选择，如果没有我们行的这个银行卡，您可以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就可以办理，去找进大厅找理财经理，然后让他帮您协助您开一张卡，然后那个签约理财就可以了。
20: 好，那我等一下去看看，谢谢。
17: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2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行付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的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徽商银行能办儿童卡吗？小朋友6岁。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蒋总。
1: 我们徽商银行确实有专门针对这个16岁以下的儿童推出的专属产品，叫那个徽宝成长卡。然后它是分两种固定的一个画面，就比如说蓝版和粉版，然后分别